在出发时候，领奖手的节奏，它的整个启动，第一奖满，第二奖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奖，短奖、快奖，在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奖评的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奖评最高，现在降到45奖，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奖手跟跟奖手之间的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奖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奖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奖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奖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奖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桨，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的力度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桨。澳大利亚队的奖评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点。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点，出现这个要求顶过要有24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急点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杆，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对对手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奖。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

热的提升非常非常大，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这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6分33秒，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甲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好滑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前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的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说在对称性上的捉，跟桨手去感受领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的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上面，整条艇划得比较结盟。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远，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很放松，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整条船划得很快。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奖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鸣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美国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艇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艇多一点，不到一条艇。最后桨频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桨，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桨下节奏开始加起来，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桨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

在提升奖值，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软，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接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桨品，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桨品，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这条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起航到转入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全程40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力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低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啊，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30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品，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耐力

系，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奖频，降的虽然是奖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奖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确，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啊，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移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斯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珀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更喜欢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桨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的整个桨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0: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Do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woods, only us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or not end.
7: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传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度，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
8: 过了，
7: 已经低于500米，起跑点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0人是比较有的，但是他的单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4单、8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

目前英国队的传速保持得不错，在奖评不高的情况下，38奖、37奖上下，英国队的整个奖评很稳定，而传速滑行效果相当好。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上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冲击，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能把船往前弹走一把。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8人艇、4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Thank you.

0: 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54，
1: 成绩相当
2: 好。
0: Attention.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这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10个小时，然后历经10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地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

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桨又长又利落，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滑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滑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

0: 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1: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0: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这几个，尤其第一桨的满桨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桨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划座收满，桨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划在46桨，桨平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呢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土中华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着，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也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得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程当中。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评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评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奖，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快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奖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一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察，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来到 CCTV5 加体育赛事频道收看乒乓球的比赛直播。这一时间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赛事。那么在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选手蒯曼是3-0击败了申玉斌，进入到女子单打的八强。那么在混双的半决赛当中呢，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0击败了巴西的雨果和高桥布鲁娜，率先的跻身到了决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这一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您介绍到来的演播室的解说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也是前国手顾若晨，欢迎顾指导。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一时间段的比赛啊。其实由于时差的原因呢，是美国时间当地晚场的比赛。第一场一上来呢，是一场女双中国队的内战，由我们的双曼的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应该是国乒女双当中的这个新搭档王艺迪和陈毅的组合。顾指导怎么看这一场女双的较量？
12: 首先呢，王曼玉和蒯曼呢，他们是老搭档了。

0: 并且呢，取得过世锦赛女双的冠军。那么今天呢，也是一场内部的比赛，王艺迪与陈毅呢，他们算是新搭档了。所以今天呢，大家双方都比较熟悉。那主要的这个看点呢，还是谁能够打好开局，谁能够把准备的战术打出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跑动当中呢，左右手可能是在经验当中会更好跑一些，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能有更好的发挥。
1: 那么在这一场女双的较量结束之后，是一场男子单打的比赛，王楚钦将要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其实双方此前的交手呢，互有胜负。我和顾指导一起搭档也解说过啊，就是王楚钦和林德的球，两位左手将打起来之前还是会觉得球路上有点别扭，顾指导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0: 王楚钦与林德他们是老搭的，老对手了。尤其是在打法当中是左手对左手的一个对抗，其实左手运动员打右手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左手和左手会练得比较少，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右半台护好反手的这个对抗。那么林德主要还是反手比较好，
1: 对
0: 啊，出一些速度和旋转，强势的球是有，那正手还偏软一些，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是要盯住他的中间和正手。然后在前三板当中，林德会有一些自身的特点，比如他的发球会有一些低抛啊，会有一些快速的，并且他的反手拧有轻有重。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在前三板当中把这个细节抠好。我也相信现在王楚钦的能力和他的状态都非常好的，要打好开局。
1: 对，并且上一次两个人的碰面呢，王楚钦是赢下了这场比赛，我相信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说也会增加他在场上的自信心。那么今天另外还有一场中国队的男单的较量啊，就是我们的林诗栋将要对阵的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应该说经历了团体世乒赛的洗礼，如今的林诗栋应该是要更上一个台阶了。您会怎么看这场与埃里克斯勒布伦之间的较量？
0: 林诗栋最近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世锦赛团体他作为三号非常重要的一分拿下来了，这一次比赛我看到了他的进步，尤其是在精神面貌方面，在自己的信心方面，所以一定还是要延续。那么从技战术当中呢，埃里克斯勒布伦他也是发力球比较多的，他也是先手球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落点打好，也是在反手体系比较好的运动员当中要先塞住他的中间和正手，并且林诗栋在自己的这个速度当中还是要提起来的，不能这个给他空间太大了。那在前三板当中呢，还是要发挥住自己的反手拧，把自己的主要特点打出来，少退台，多打速度。
1: 好，这场男单的较量我相信也会非常的激烈啊。那今天还有一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同样也有我们中国选手出战，是蒯曼和温瑞博的年轻组合，他们将要对阵的是韩国选手申宇彬和林仲勋。韩国队这一队的双打这个混双其实配合了很多年了，也打过很多世界大赛，包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是拿到了季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是年终总决赛夺冠。这场比赛可能不会特别好打，也请顾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主要技战术上有哪些难点。
0: 所以今天这场球呢，首先还是从心态上要主动的拼对方啊，不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一定要摆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那从技战术来说，温瑞博也是我们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他一定要把自己比较凶狠的打法先打出来，自己强势的拧，包括防守转成进攻的这个姿态。那么蒯曼作为左手运动员，他把灵巧的一个细节打出来，这样配合才能更有味道。那么从比赛的节奏来看，可能准备的长一点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先要把在前三局把主动的优势要发挥出来，也期待两位小将能够把位置高一点的这个组合拼下来。
1: 是的，我相信这场混双的较量，我们中国队的男选手温瑞博的发挥啊，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至关的因素。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将会一起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现场。首先，我们将要欣赏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国乒内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整肠丸。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

0: 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目前我们看到回放到的是上一轮次啊，王曼玉和蒯曼赢下了跨协会组合西班牙的肖恩西和威尔士的安娜赫尔西。那么陈毅和王艺迪呢是赢下了长崎美佑和金娜英的跨协会组合。那么两队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由于时差的关系呢，其实这场比赛是美国当地时间晚场的较量。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双曼组合去年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获得者，搭档还是有一段时间了。从年龄结构和这个梯队建设上来讲，两队组合其实都是老带新的搭档。不过这两年陈毅和蒯曼的快速成长其实也不能算得是新人了。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7: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5: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7: Rafa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1: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

0: 刚才这板球诚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1: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0: 嗯，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
1: 哦，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
0: 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2: 3-5

0: 哇，好强！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1: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2: 5-8

0: 直接捅肠。
1: 9-5。
0: 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9-6，
2: 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1: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2: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2: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啊，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Time。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on.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ball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手位，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好球好球。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拉开了。
0: 4-6。

0: 海边。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2: Play please。
0: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3: 哇，好球！
1: 男女版强势的反思。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所以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10-6。

0: 11-6，黄曼玉和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艺迪和陈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怕蔗糖喝减醇，
4: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5: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但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5: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6: One all

0: 朱婉。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0: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门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嗯、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呢。今天快慢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
2: 4-5-2。
0: 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2: 6-5。
1: 陈毅的这版变线战术意图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1: 是的。

0: six，
1: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2: 变发球了。
1: 叫暂停了。

在8月8号到16号呢，瑞典的马尔默将会举行今年的第3站欧洲大满贯赛事。

0: 8, 7。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0: 8, 7。7, 9。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2: 7-9。哦，好球，拉很转啊。

0: 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1: 8-9。
0: 王盈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度加速了。
1: 对，连拿了三分。
0: 这一局王一迪与陈毅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0: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对。
2: 10-11。
1: 11-10。

0: 祝你嘅翻身成功。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一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快曼给打退了。
2: 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快慢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儿。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好精彩，
1: 衔接太快了，
0: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1: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一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嗯、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哦，直接挑出界了。这样，怀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也是本次赛会的五号种子陈毅和王一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2: Break of this semi.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也是头号种子王楚钦将要对阵的是丹麦选手林德。王楚钦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 WTT 的胜率呢是87%，获得了15个 WTT 的冠军头衔。这是前两轮啊，王楚钦是分别战胜了队友周启豪和印度选手塔卡。这是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上啊，双方的最近一次碰面，当时王楚钦是3-1战胜了林德。我们看那一站的比赛，林德是10号种子。但其实我记得这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王楚钦自己也说在场上打得还是挺别扭的，也是像我们赛前所分析的那样，双方都是左手，其实球路上多少还是有点相克。另外林德他的打法有自己的节奏特点。我们看到丹麦选手林德今年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WTT 获得过4个冠军头衔。今年在拉克斯常规挑战赛上，当时决赛里他是4-1击败了吴俊成，获得了男单的冠军。这是在2024年的中国大满贯赛当中，当时林德是3-1战胜过王楚钦。另外呢，双方在2023年的德班世乒赛上，王楚钦是4-1击败了对手。就作为一位丹麦选手来说，能够来到这个世界第15的位置，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所以双方也是老搭档了，打过很多次
1: 了，老对手了。
2: 老对手了。
1: 场外是孙迅指导。
2: 林德的发球还是很有特点，他的第一跳会比其他的选手发得更快一些。

0: First game, then to serve. Zero, zero.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这场男单的较量。
0: One, zero.Zero, two.
2: 这一分的发球还是一个低抛的长球，刚才提到了这个节奏的变化，就是会很突然。
0: Zero, three.
1: 可以觉得开局林德一上来先拿了三分，有两个擦网球啊。
2: 嗯。林德还有一个自身打法的特点，就是他的反手慢摆短，
1: 嗯，
2: 还是手感很好的。一般来说，男子运动员都会选择拧，但是他这个慢搓还是比别人会多一项技术。
1: 那前三板意识也比较好，我们看这个球发完就侧身，
2: 算得很准。
1: 三比四。
2: 漂亮，
1: 嗯。
2: 方主钦的四个发球有两个发到了反手底线。
1: 对。林德都是下意识的切了一板。
2: 嗯。这真正搓给林德的长球，他反而不会去爆冲了，搓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会给王楚钦一些空间了。
1: 下旋球的能力其实显得没有他的上旋球那么有优势。
2: 对，
1: 直接开长球了啊！上旋开长球，还是打上旋。林德打球感觉不是这种属于比较常规的欧洲有套路的选手。
2: 好球，
1: 拉得很转。
2: 嗯。

0: six.
1: 哦，擦边了。
2: 我们主席加油！主席
1: 加油！这个球王楚钦也准备了，这应该是开局这发了三轮发球的第三个长的了。
3: 嗯，这分球林德没有错开。还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前三板的会更多一些，大家也是在试探当中。
1: 之后的弹力调打。

这个球晃住对手了，哦，赢得了反手一个快拉，他整个反手位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还是控制之后王楚钦的抢上手，这个环节王楚钦还是领先于林德的。控短之后找机会，发球直接被判了，遮挡。
1: Anders, are you going to challenge?
0: 林德要挑战吗？
1: 有 challenge? Hi. Challenge lens for hidden. Yes.
0: 林德要挑战啊！我们来看看 TTR 的回放，裁判是判罚的是发球遮挡。

0: 好，我们看通过 TTR 的回放，球是没有遮挡的，所以零的挑战成功，这一分将会重发，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9-9。
1: 好的，注意连续。
0: 嗯，哎呦，这球有点危险，
1: 有点长了，
0: 对，不太好吸短。如果这个球更靠近球网的话，吸短好处理，但这个球其实明显是有点靠
1: 底线了，
0: 有点出台了，
1: 所以有点没太找好点。
0: 对，
1: 这一分就发得太赚了。
0: 嗯，
1: 今天王楚钦在战术当中还有所准备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林德的反手慢摆有点别扭，所以今天抓住了正短。好的，
0: 台内的这个搓摆环节还是能够感觉林德被王楚钦给抓住了。
1: 是的，短球的细腻也是王楚钦的主要特点。
0: 林德的反手呢，其实有他自己的节奏，
1: 这个战术算得非常好，这把球有点短了。
0: 11-11。突然的一个长球，这应该是第一局当中林德发的第四个长球了。
1: 刚才这一分林德抛起来，我觉得应该要偷
0: 长
1: 球
0: 了。长球里面有侧上侧下，还有这种偏奔球的长球。腿短，抢攻，哎呦，好像有点没想到啊，这球防回来了。这样第一局是林德先胜。再看一下这一分，
1: 有点防擦边了。
0: 嗯。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第一局其实局面上还是很占优的啊，但是尾局的这几分稍稍没有扣住，显得有点可惜。
2: 嗯，

0: 需要坚持，尤其是盯住林德的正手短球，那我们在台内当中主动的去发动，在相持当中也是有机会可以顶到林德的中间位，因为他的反手发动挺快的。
1: 自己要减少无谓失误。
0: 这几次的交手总是感觉到在节奏当中还是有点别扭的。林德的这种从慢到快的发动还是优于其他运动员。
1: 对，他不是那种一个节奏打球的运动员，而是感觉忽快忽慢，虚虚实实的。
0: 包括这一版的长球也是一个低抛顶出去的。
1: 那开局林德现在连得四分啊，拿下第一局之后也让他在第二局开局信心大涨。开局感觉在场面上，孟主席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可以在节奏当中再提速一些。

0: 是大胆的去算了一个前三板啊，从第一局开始到现在，其实林哥已经有两三次这样的球了，就是发完侧身一个搏杀出手。
1: 1-7。
0: 第二局的开局没有把握住，现在在中局显得局面有点被动了。你现在耐心，一分一分往回打。还是无谓失误啊，
2: 感觉到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上手的比例还是会稍微比对方少一些的，现在一旦让对方拉起来的话，旋转和速度有点预估不准。
1: 对，
2: 这个球我觉得落点给的还是挺好的，被林德封住了。林德的状态也是挺好的。
0: 是的。
1: Anders Lin challenges service call fault。
0: 要挑战，刚刚裁判又是判罚抛球的角度。

0: 非常有经验啊，一个小的间歇中断之后回来又是长球，10-2，现在林德拿到第二局局点。11-2，林德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2-0领先王楚钦。对王楚钦来说，下一局的这个开局阶段一定得抓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别的都没问题，开局抓住啊！
0: 哎，我们看孙迅指导也是说开局得抓住。是第一局没有能够拿下之后，有一点影响了第二局的开局，一下子在场面上比分也没有扣住。
5: 现在还是要在技战术当中找到一个突破口。一直都是林德在这两局发动的比较多，还是要主动去上手。
0: 球，好的，明显感觉第三局一上来人要紧凑一些了，而且要多盯一下林德的长球。扛住了对方的一些冷板啊，林德打球还是比较冷的，
5: 而且他抽的这一板力量还很足。好的，顶住了，
0: 3-0的开局。林德接发球的这种搓，他都不是强点搓，都是慢一拍的搓球，有的时候节奏上会让对手觉得不舒服。4-2，哎呦，一个硬气球。
5: 又是一个擦网，
0: 对，今天林德运气不错。

0: 22.83 是在30度以内啊，所以这个挑战成功，这一分重发。
1: 9-2

0: 可能在相识当中，如果给的落点太正了的话，
1: 嗯，
0: 让林德在质量上还是出的比较早。
1: 对，
0: 嗯，
1: 你可以稍微多给一点中间，
0: 稍微可以变一变。
1: 嗯，
0: 嗯，这个落点好。
2: 5-5
0: 其实应该把落点打得相对碎一些，嗯，正手才能有一定的机会。
1: 是的，很顶啊，这个球很拱。6-6直接拧到林德的正手这条大脚。
0: 嗯，这一分球位置让的也很充分，所以说在落点当中给正手是必须要做的决定。好的，现在一定要从落点上盯住了。嗯，把林德的优势球还是要给他控制住。
3: 大把不是哥
0: 连续。其实双方也是有比较熟悉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多准备，多连续。

0: 看林德的这种出手啊，都是这种很高质量反手抽，反手爆发力非常好，甩出去了。其实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的这个杀伤力都没有他的反手高。林德现在追到8-8，可以看看这一分了，回短。短球的控制环节，包括林德的正手短，其实王祖贤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1: 嗯，现在也是减少无谓失误，等待对方犯错。好的，
0: 盯住了起直线，10-8，王祖贤拿到这一局局点。

0: 漂亮，11-8，王楚钦扳回一局，目前大比分是来到2-1。不知道觉得这一局当中王楚钦在哪些环节的处理比前两局做得更好？
1: 在这一局当中，尤其是后面三个球，在8-8，压力也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王楚钦的落点给得很好。现在我们在前两局反手对反手当中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在下一局的开局，我们也是要坚持战术。这个战术除了在减少无谓失误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注意落点的。

0: Want to serve.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0: Zero, zero.

0: 来 ，one zero，
1: 拜。
0: one one，
2: 别错女直线。现在弹力球环节，这一局林德可能也是要增加更多的进攻抢攻了啊。
3: 嗯，这个时候林德也是能够感受到王楚钦都给到他正手了，要跳过来了。
2: 哦，连续的加速，每板都打得很强势啊。
3: 感觉到林德的手也比较热，
2: 对，
3: 每板球都在发力，今天也是拼得很凶的。
2: 好球，
3: 上手，
2: 哦，很有想象力。这球突然捅长捅的特别好，出其不意。
3: 对，
2: 林德正准备往前上呢。
0: Two two。
2: 发力确实非常充分，不过这下还是需要打一点这种落点上的变化啊。网发住了对手，哦，这球算住了啊，也是打得很大胆啊。
3: 对，这分球王楚钦发得很好，因为他带晃发到了樊蕊，已经有了机会。今天林德的状态也是越打越好啊。
2: 嗯，这时候王楚钦应该得叫暂停了。
3: 嗯。
0: Time out, ball。
3: 对，这个契机还是要叫暂停了，如果再不叫的话就晚了。
2: 这是林德长球当中第一个发到这个落点啊，中间偏正手一点。
4: 这球啊，他其实这正手是撞击，是确实没把握，老卡在赢钱卡，赢钱指的球太高，
5: 就是赢钱球慢，
6: 原来其实球都是赢钱，
4: 跟站在那儿，跟着站。咱别的都没了，那就是他就是开始就开始鼓掌，咱就看他表演，是吧？那发球也好什么的，接发球也好，咱现在全是咱们还是打成功啊，一分一分投进，相信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啊。他打他现在就开始鼓掌了，扣住没问题，没追啊，没问题，没问题，好吧。相信自己，没问题，加油啊！
2: 各位党，我们听刚刚在这个王楚钦和孙主导交流的时候，他说到反手赢钱啊，总是摆边，今天一直摆
3: 往上，球往上蹦的情况比较多，所以王楚钦也感觉到在站位当中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5: 来，
3: 孙训指导让他往前站一站。哦，好的。
2: 林德打球还是挺聪明的，他在一些节点啊，比如说是这个挑战 TTR 回放之后，暂停回来之后，他都是开长球，就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3: 对，他是属于变化在先的运动员。

0: sorry。
1: 啊，
2: 运气球
1: 是，而且又是在一个关键分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5-4和6-3挺不一样的。
2: 嗯，记得上一局也是有两个擦网球的。
1: 6-4，6-4。这发球没接好啊！这一局林德发球的落点也是发的更开了一些了，也往王楚钦的中间位发了发。漂亮，
2: 好的。比赛没到最后一刻，还是会有一些转折会发生。咬住，
0: 来 5-7。
1: 不是这种有点毫不顾忌的100%发力的出手。现在其实我觉得宁可给一些林德的正手，都不要再给到他的这么正的反手位了。
2: 嗯，
1: 对手确实这个时候手风很顺。比分现在又拉开了。长球的搏杀，好球。
0: 9-6。Time out, Lin。
1: 林德叫暂停了。
0: 你
1: 呢？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第四局是9-6领先。刚刚被王楚钦追了一分之后，叫了一个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林德来讲也是考验啊，看看他在领先的情况下内心会不会有变化。也希望王楚钦能够一直咬住对手。
0: 9-6。
1: 好球，好球，又追回一分。
2: 嗯。把自己的发球发好。
1: 嗯。让林德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回摆抢冲，这个球没有拉上。张琳格是3-1击败了中国选手王楚钦，也是将头号种子淘汰出局啊。林德闯进到男子单打的八强当中。那么在本站男单的比赛里，现在签表里应该仅剩下林诗栋一位中国选手了。这场比赛确实林德发挥的还是相当不错啊，很多球也都是算住了。今天的整个他正反手的这种搏杀的命中率也很高。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8: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3: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5: 全国上新，
1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

0: 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好，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1/8决赛，一场日本队女单的内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藤美诚，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在 WTT 当中呢是获得过5个冠军头衔。今天她要面对的是比自己更为年轻的张本美和。这是前两轮伊藤美诚的晋级之路，上一轮是3-0击败了德国的老将单小娜。这位是张本美和，今年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4位，获得了10个 WTT 的冠军头衔。前两轮也都是3-0顺利过关，上一轮是击败了代表威尔士出战的安娜赫尔西。3-0的比分，第3局11-4。
10: 4 game and match to Arimoto. Arimoto wins 3 games to 0.
9: 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只交手过1次啊，是在2024年的阿斯塔纳亚锦赛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张本美和是3-1击败了伊藤美诚。这是伊藤美诚和单小娜的比赛，同样赢得也很轻松。这是日本两代这个球员绝对主力之间的交手了。在东京奥运会周期呢，伊藤美诚是绝对主力，而且也曾经获得了东京奥运会混双的金牌。那么张本美和在这个奥运会周期一定是日本队的一位核心球员。
11: 1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9: 18岁的年纪啊，也已经有了奥运会、亚运会这个世乒赛的多次的参赛和夺牌经历。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场对决。
11: Love 1

0: One All，
1: 直接发到了伊藤美诚的正手长球啊，也是准备的很充分。伊藤美诚这名运动员，他是反手的生脚，也是颗粒脚，所以也想把这个战术张曼美和打的简单一些。
0: One two。

0: 4-1。4-1。发到反手的小三角，张梦美和开局的这两轮发球也没有什么重复的球出现啊，
1: 嗯，
0: 发球变化很多。

0: 2-5。
1: 伊藤美诚这个发球还是很有特点的，他的勾手拱的非常的往上跳，
2: 嗯，
1: 刚才也是顶住了账本美和。
0: 6-2。
1: 这两名运动员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一个是打颗粒的，所以会打球比较速度比较快，变化比较多。那账本美和他是两面反胶，所以他也是想自己突出自己的实力球。
0: 6-3。

0: 战呢，在女单的这个抽签当中啊，日本选手也是扎堆有点抽在一起了。像两个微削球手佐藤瞳和桥本帆乃香是昨天刚打过，佐藤瞳获胜。大藤沙月和横井孝英也是同一位教练员带的两位球员，也是提前遭遇啊，横井孝英获得了胜利，3-2的比分。那这场呢是伊藤美诚对上张本美和，获胜的一方下一轮要对早田希娜和韩莹之间的胜者，也有一定的概率又是日本选手之间对上。
1: 这个落点还是很值的。
0: 对，
1: 伊藤美诚也在寻求一些落点的变化，要打得太正了的话，张本美和把旋转加出来，他也压力比较大。

0: 7-5。连续的进攻，伊藤美诚的正手，
1: 质量非常高。
0: 连续三个重复落点啊，要盯着正手打。

警官很强势啊，都是一板过的质量。 美川今天发球的变化，两位选手今天第一局当中都有一些发球是直接发到对方的正手长球。没事，第一板直接捅长到张本美和的正手，打回头。

0: Game two, Ito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二局。
0: Love one.
1: 高抛的一个砍式发球啊，旋转还是挺强的。
2: 是的，并且站到了正手位，也是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他砍了个直线。哦。
0: One all。
2: 这分球张本美和拉得很快啊，防得也很好。
1: 下意识的一防，板型还有一点回勾，所以角度很大。

Left. One all. Two, one.

0: two, all.
1: 伊藤美诚的反手还是非常干脆的，整体动作很小，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进攻性防守的技术。
0: Two, three.

0: three, all。
1: 你根本上还是在寻求自己在发球上的改变啊。
2: 嗯。
1: 这个高抛的砍式发球，站在左半台，站在右半台，来回变化发球的站位。
2: 是的，伊藤美诚这边肯定是寻求一些变化，才能有自己突击的机会。那张本美和就是想把每一个球打成一样的球。
1: 嗯。哇，身教连续的快递，
2: 非常快。感觉上一板球还没有过去呢，就马上借力弹回来了。
1: 全都是球刚刚起跳啊，这个抢上升点出手，一个侧拉。
2: 第二局，对，第二局伊藤美诚的变化还是渐渐多起来了，从发球的站位包括接发球的手段来说。
0: Five, four.

0: 哇，好球！
1: 记得美城对张本美和这个回球的线路封得非常死啊。
2: 非常熟悉了，这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2: 嗯。

0: 7-6。
1: 这一局张本美和有好几个直接吃发球的情况了。伊藤美诚主要还是靠打变化啊，
2: 对，
1: 发球的变化，接发球的变化。第一个拍回来了，但没有想到这球还能再回来。
2: 所以看到了张本美和的这个连续性啊，能力也很强，
1: 快速当中还能够保持进攻和衔接的质量。
0: 8-7

0: 么了？你看，
1: 我现在怎么样了？
0: I did not see that. 8-9.
2: 这一球感觉裁判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啊，直接判了一分，好像是伊藤美诚直接叫停了。
0: 来，来，
2: 觉得是发球擦网。美和觉得是没有擦网，伊藤美诚可能觉得发球擦网，主动叫停了比赛。
0: TTR 挑，
2: 这样伊藤美诚要 TTR 的挑战，就看看这个球是否擦网。
0: 伊藤 challenges for net serve，
2: 挑战发球是否擦网。确实没有擦网，这样伊藤美诚主动这个叫停比赛的话，裁判没有叫停，这样就会判分了。这个球就算张本美和得分，
1: 这也是自己的一个误判。
2: 对，
0: 10-8。

0: 其实这一分挺关键的，8-8时候的一分。那现在比分来到10-8，张本美和领先。
1: 11-8，
0: 张本美和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其实就是8-8的一个伊藤美诚的误判啊，其实也影响了这一局尾局的局势。

Game 3,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Love 1.

0: 哦，非常干脆啊，
1: 对，两个接发球的直接就得分了。
0: 2-1，反手生姜还是比较怕底线很转的球，伊藤美诚他的动作也有点小，
1: 是的，
0: 所以会容易弹网出界。
2: 1-3。

0: 2-3，
1: 这板球发力非常合理。主要还是前臂带着手腕的一个发力，下旋球把这个点放到高点的下降其实比较好冲的。
0: 3-0，
2: 开局两人互相吃了对方一个发球。
1: 这场球在前三板的比拼当中还是这个对抗很明显的。今天张本美和的主体战术从发球来说还是以发转不转为主。
0: 3-4

0: six, three.
1: 比分拉开，没有太多的回合啊，这一局。伊藤美诚也没有叫暂停。前三板还是变化多端，而且进攻强势。哦，换成一个反手发球。
2: 4-7。
3: 这分球也出台了。张本美和没有选择了，
1: 而且伊藤美诚是用反手的生胶来发球的。
0: 8-4。
1: 比较少见啊，虽然是用反手发球，但是选择用反手的颗粒这一面来发。
0: Play please.

0: 打到相识阶段两面反交的这种不宣求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1: 是的，还是从上学能力上会更强一些。

0: 侧身抢冲，但是被直接看回头了。今天伊藤美诚其实在正手这边防回头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几乎都成功了。
1: 10-6

0: 连接三分。这球拍了一个直线，张曼梅和没有想到，叫暂停了。10-4领先，被追到了10-7。
1: 作为领先者来说，这个节点也需要停一下，想一想战术，因为还有三分的分差。
0: 三分的话，局面还很可控，但是被追到两分，心里就有点紧了。
1: 还差一分的时候，就是关键球的处理了。
0: 对。

0: 10-7.
1: Should be 7. 伊拉发球回来，直接拿了一分，这样张本美和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整个场面上还是比较轻松的。张本美和在下一轮将会对上早田希娜和韩莹之间的胜者。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登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 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
8: 烤、炸、煎、涮，
9: 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10: 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12: 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

0: 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对阵法国选手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年21岁的林诗栋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五位，这是他在前两局的竞技之路，前两轮一局未失。这是双方的上一次的碰面了，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男子单打的半决赛，林诗栋是4-0击败了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年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两位选手呢，职业生涯交手过4次，林诗栋是胜了3次，埃里克斯勒布伦是胜了1次。这是埃里克斯前两轮的晋级之路，3-0击败帕尔伯格，上一轮3-2击败了队友西蒙高茨。哦，两个人是打到了决胜局啊。最后一分还挺精彩的。决胜局12-10获胜，埃里克斯勒布伦击败老大哥。那么埃里克斯唯一一次战胜林诗栋是在2024年的 WTT 太原常规挑战赛当中，当时他是3-1获胜。

0: 本场比赛呢是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比赛马上开始。
1: 好球，一上来的发抢发动很快啊。
0: 其实在赛前演播室的环节，顾指导也提到，在伦敦世乒赛结束之后，经历了这种世界大赛的洗礼，尤其决赛的洗礼，林诗彤现在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好的。
1: 非常的积极，从昨天的双打来看，自己的整个的一个衔接速度，包括他的这个精神面貌都非常好。艾利克斯勒布伦
0: 擦边了。
1: 从整体的这个风格来说还是喜欢发力的。
0: 他退台也比较远。
1: 对，
0: 好球。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退台了，在前面能够把这个球先防得住，保持住速度的一个优势。转，
0: 对，他的这个侧切很有特点啊，包括在和大唐沙月搭配的混双当中也是频频出现。
1: 是的，
0: 看上去虽然高，但其实是
1: 很侧，
0: 对，有强烈的旋转。好球。这场比赛呢也是在男单的上半区四分之二区，哥俩都抽在了四分之二区当中。那现在菲利克斯已经是率先跻身到了男单的八强。好球。
1: 今天林诗彤在前三板当中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首先他的速率很快，然后其次他的落点也是有备而来的。好的，
0: 这球防得好，转攻，嘿呀，有点可惜，感觉还是脚下差了半步没上来，
1: 有点短了。
0: 对，注意自己的中间正手。因为都知道林诗彤反手好啊，所以在打起对抗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肯定也是想要尽量去回避林诗彤最强势的点。
1: 是的。好球，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发抢。刚刚提到了阿里克斯勒布伦会给到林诗彤的中间，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反手去抢攻。比如正手让过去比较慢的话，降速了，那半台都可以用反手，这样会更顺一点。林诗彤自己也提到了球有点飘。
0: 对。8-7，在节奏还是很快啊。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一个发球失误，他这个球握板的方式也很特别，其实有点像直板发球的这个感觉了。打到这个环节就会稍微有点被动，就是林诗彤这边正手起下旋球之后啊， 进入到上旋的右半台进攻。
1: 是的，这个衔接来说稍微慢了一点
0: 点，尤其是在自己这个人的中间要让过来用正手的话，哎呦好球，
1: 好拉住，别拉手，好球，
0: 这一分至关重要。
1: 嗯，
0: 在打完之后林诗栋这边出了一口气。那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台之后，他的周旋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反手一直在造弧线，把旋转加起来了。好球！
1: 就感觉转得很好了，但是在退台的时候可能给到埃里克斯勒布伦正手应该兜了一个直线，还是有点长了，所以对方退台也要注意落点。
0: 对，第一局11-9，埃里克斯勒布伦先胜。其实后面尾局的两分，我感觉比赛节奏打得稍微快了一点，所以让这林诗栋并没有那么去就是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啊，稍微抠得没那么细。其实第一局当中林诗栋的反手我印象里有三分这种很精彩的防守球，强势的防守，但是转入到相持段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中远台反而感觉他的这种威力会更大。

0: Allez, c'est bien. Continue, tu tiens ton trou.
1: Second game.
2: 现在这一局需要解决的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到林士栋中间的球，
3: 对，
2: 能够尽量的用反手起其实也是一种选择，然后打到相持球的时候如果退台了给到对方的反手位。嗯，好球。
3: 注意刚刚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个发球，其实还是一个右侧旋啊。漂亮。
2: 林士栋的发球可以再明显一点，把这个拱的侧上再发的足一些，这样的话给到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压力。嗯，要不这样上手就很难，一旦让对方摆住了的话，其实在台内球林士栋上去拧的概率还是小嘛。嗯，
3: 哦，要小心自己的这个中间位啊，对方捅长球，目前在这个环节上有点被牵制住了。
2: 哦，这分球被对方算住了。嗯，刚刚提到了中间球的下旋球，林士栋一般比较喜欢放点去了，
3: 对，他都是拉下降点。可以用反手来接一接，
2: 跟上，好，
3: 阿亮。还是感觉现在在中间位啊，无论是下旋球包括上旋球对抗打起来，给到中间之后这个点始

0: 转正手了。
1: 说
2: 打到最后自己稍微有一点急了啊。
0: 也可以看到艾利克斯勒布伦这个中台能力啊，
2: 很稳定，还是中间的这个落点有点被憋住塞住了。
0: 好的，
2: 换过来八比十，临时动手握发球，看自己这边前三板上有没有一些变化。
3: 好，来，看，
2: 控短抢攻，
4: 漂亮，
2: 是自己主动控短之后的一个抢上手。
0: 这一分中间球处理的还很好的，扑着拉了，没有等得那么慢，加油。
2: 哎呦，
0: 有点
2: 可惜啊，
0: 掉下去了。
2: 对，这样11-9，艾利克斯勒布伦再下一局，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林诗栋。发球第一下已经晃住对手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是个二次判断的一个搓场，还是个慢搓场，
0: 有点可惜。
5: En fait, c'est juste la petite variation.
2: 我们来看到，这是这次美国大满贯的种子名单：头号种子王楚钦，七号种子林云如，九号种子邱党，这12号种子温瑞博，13号种子达科，14号种子沪上隼辅，16号种子杜达，都是已经全部出局了。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男单的签表里也仅剩下林诗栋一位中国选手。
5: Third game, lead to serve, last ball. Let, last ball.
2: 越打越兴奋了，这个球就是属于人在打兴了的情况下啊，打顺了的情况下什么都有。
0: 对，手感也上来了。
2: 哦呦，
0: 又是一个丝网。
2: 这球其实擦网救回来了，还是不错的。确实现在局面上林诗栋还是能够非常感受到压力哦。叫暂停了，所以发球也是，这个接发球也是被对方算住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发的其实是一个出台球，
6: 发球里头就是发点上去，对吧？发点中间位或者反手位的这种勾的上去，你勾下来就断正。现在最怕的就是人家摆住你短，你现在是不是最怕人摆住你短？难受吗？还是你现在自己感觉是怕什么球？
7: 上
6: 秒手，对吧？那你发点拱的，发点上旋，把上秒手
2: 跟顾指导说的一样啊，其实发一些上旋，发
6: 一
2: 点拱的球，
6: 再给人推过去，人一架你这下，我快死一下，他不就来不及了吗？你一推过去，人家退下来正好这个位置拉你，对吧？全是这种，给人家给你机会了，你不加速度，你不加质量，完了你给人推过去，人家正好这个位置开始重击拉着你了，他最好就是这个位置，是吧？你的接发球的也是，人家发你正手短。无非就是正手短，这正手短就摆一下，怕你抻得开开的，要不反手长，要不抻到你正手短的位置，对吧？你正手短，那我不好拧，那我就摆一下，都要摆在他这种中间或者他摆正手短上过来。
2: 库瑞达也请您帮我们解

0: 读一下啊，就是林书豪为什么现在在发球上，王浩指导告诉他多发一些上旋，发一些滚的球。
1: 嗯，王浩指导刚才说的非常清楚，因为现在林书豪在团内当中比较怕埃里克斯勒布伦摆住他，因为他没法上手，所以如果主动的去发一些上旋，直接打起来，这个上旋球的话，林书豪的优势会发挥出来。
0: 嗯，菲利克斯勒布伦下一轮就要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1: 对，有这样有机会的抢攻，因为艾斯克斯勒布伦的接不转拱的这个发球，他也摆不住的。
0: 还是球比较拱，虽然是侧上，但也有时候不太好拧啊，很容易就拧飞了。
1: 如果是拧的话，我们也可以封上旋嘛。
0: 嗯。
2: 转好。
0: 坎拉连接三分，嗯，这球没摆好，出台了，还有点冒高。
1: 再继续发上旋的话，一定要发短，不能出台。嗯，长球了，
0: 再提点速，
1: 要小心。
0: 临时的放高球，空间感真好啊！哇，这确实是艾克斯勒布伦最擅长的这种远台的周旋，逐渐的放高球，找到机会，人往前压，最后完成反拉的防守转攻。
1: 退台这个空间感真的很好，
0: 欧洲运动员也擅长这个。
1: 嗯，
0: 包括他上一轮击败的西蒙高茨也是啊，远台能力强，全部用侧切来接发。
1: 就整体来说，刚刚王浩指导说的发上旋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有一点点发的晚了，从第二局的后半局如果能够坚持就更好了。刚刚这两个发球我觉得可以发到还是短球，因为他偷了两个长球，并不是效果特别好的。
0: 那个多拍的对抗没有拿下来之后，也影响了接下来这几分。
1: 嗯，
0: 比分现在被拉开了。
1: 这也是林世东需要长的一些经验，在阅读比赛能力上还需要总结。
0: 这一局换了发球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也直接吃了两个，
1: 嗯，直接拧出去两个，所以发短球是好的。刚刚如果那两个长球换成短球效果会更好。
0: 晃啦，连续扣住反手，转到正手位，扣高球，空间感太好，
3: 漂亮，
0: 别分咬下来了。艾里克斯也给林世东点点赞啊。
1: 现在艾利克斯勒布伦抓住林世栋的也是拱球的正短，
0: 正手短，
1: 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两个发抢，
1: 摆不开住，
0: 摆不住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赛点。好球，虽然球没发好啊，但是下一拍的这个防守还是衔接上了。
1: 嗯，再咬一咬。

0: 追上一分。某一个板出台，让艾利克斯·勒布伦是3-0击败了中国选手林诗栋啊，闯进了男子单打的八强。那么在下一轮呢，将是兄弟俩相遇四分之一决赛，也比较遗憾啊。那么在本站没有中国选手闯进到男子单打的八强，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女单的1/8决赛，这场比赛呢，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来面对德国的削球手韩莹。回放的是罗巴尔雅纳站球星挑战赛啊，女单的决赛，早田希娜是4-3击败了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
1: First game, time to serve, love ball.
0: 韩莹呢，在第一轮当中是击败了中国选手陈毅。
2: 韩莹也是一名老将了，她的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她的反手削球这个胶皮呢是生胶，所以会有旋转的变化。刚才也是主动的推送了一个不转球。这个就是自己的手指手腕砍上劲儿了，就是一个转的，她可以主动的去变换旋转。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1/4决赛当中将会对阵张本美和。
1: 3, 2,

今天早田希娜也是一上来盯住了韩英的中间位啊，削球其实也是很怕中间这个位置，因为这样他正反手会选择上有点纠结，会冒高。

0: Street Fight。
1: 因为日本队他们队内的削球手也比较多，而且也都是世界顶级的削球手，所以普遍日本女线他们的主力选手还是很会打削球的。
2: 是的。
1: 哦，韩英的一个发球失误。这是韩莹的一个正手进攻了。

5, 7,

0: 今天早晨希娜在打起来的过程当中，有好多球都是反手主动先拉起来，因为一般来说都是正手起球，反手起的话会让削球也有一些别扭的。这板是刚才提到的冲中间，也让韩莹有点来不及了。
1: 其实打削球除了这种绝对一板的杀伤力之外啊，速度速率也很重要。
0: 对，尤其是削球在近台搓的时候给它顶下去，这板球是难度最大的。哦，速度很快。
1: 对，就像伊藤美诚为什么打削球好，还有包括像刘诗雯以前打削球也很好，速度节奏快，
0: 让削球推不下去。
1: 哇，这球怎么打过去的？
0: 这个球救了一个外边。
1: 是的，
0: 二次启动非常快啊。哎呀，
1: 好像镜头有点被挡到了啊！就是早田希娜的这个救球，
0: 没有等，直接一个穿越，
1: 好精彩，反应很快，像蜻蜓点水一样。

0: 第二局开局上来就是一个拉锯战，
1: One ball.

今天早田希娜在选择战术方面还是很准确的，打得比较合理。

0: Port One。
1: 包括很多球，它也不是强行侧身啊，可以用反手先起。
2: 嗯。
0: Two, four.

5, 3,

0: 5-4。
1: 这板球被韩颖顶住了。其实不转的球特别不好冲。
2: 对。

0: 还是反手起。
1: 今天早田希娜的战术很明确，有几个点。第一就是第一板用反手起，然后找机会，然后是搓攻当中直接冲到韩英的中间，连续呢不发大力，但是小快冲，这几个战术。
0: 韩英那个主动进攻打丢了。
1: 早田希娜还是打削球有一定的经验。
0: 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防守反击。

0: 哎呀，也采取反攻了，萧可能会有点下风，现在也在寻求一些反攻的机会。
1: 8-5。连续的拉弓，
0: 嗯，这种小快冲顶在前面，让萧球拔不出手来去削，还是很有经验的。
1: 韩英连续三板进攻，还是退下来削，死转啊！
0: 这板球非常的转啊，在空中飘过去的，让我想到了中国运动员武阳，他的正手削球也是有一个特别特别转的这个急下旋。
2: 9-7。
0: 现在韩英也在拼命的反拉，如果死削的话，可能空间还是太小。这两个球也是反攻赢下来的。

0: 连续冲中间，再冲反手。
1: Ten, seven,

0: 哦，老天心啊，太快了！
1: 8, 10,

特别重。地球有点小小的穿越啊。

其实能够感觉到第二季当中韩英也是不断的在想办法去纠缠住局面啊，包括自己正反手都在尝试主动进攻。小雷西娜11-9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韩英。

0: 前在本次赛会女单的种子当中，二号种子王曼昱，六号种子陈毅，九号种子沙宾温特，十一号种子申玉斌，十二号种子大藤沙月，十三号种子桥本帆乃香，十四号种子石勋瑶，十五号种子伊藤美诚都是已经出局。
1: Time

0: 早妍希娜今天对于韩莹的宵中反攻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啊。
1: 嗯，像对付攻球一样，
0: 对，
1: 快顶回去了。在上一局的尾局也是有很多精彩球。
2: Got it. Two, three.
3: No.
2: Four, two.
0: 韩莹这边叫暂停了。

0: 教练。Yes。
1: 哎，还是不断想要去制造变化啊，包括用自己的生姜去刮。
2: 对，能感觉到韩英在寻求变化，拉呀反拉，但是早田希娜打削球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很强，就是她知道什么时候能冲下去，
1: 基本上也不吃旋转。

0: 7-4。
1: 韩莹也不退了，直接站在近台防守，我觉得效果挺好的，寻求一些变化。

0: 动好球。哇，早田希娜跑得太快了。嗯，韩英已经是尽力大范围的去调动了。
1: 这分球早田希娜一个正的交叉步，一个反的
0: 交叉
1: 步，难度很大。
0: 是旋转，对于转不转判断很清楚。
1: 对，还是一样的战术，反手拉起来，正手的连续小快冲。

0: 真精彩。
1: 其实对于肖球手来说，七局四胜的比赛要比五局三胜要更友好一些。他们是往往在比赛的后程啊，缠住攻球手之后，渐渐显示出优势。
0: 是的。
1: 早田希娜这边叫暂停了。

0: 7, 10.
1: Oh, 结果在拎回来之后是一个幸运球啊，咱们现在的一个擦边，然后也赢下了比赛，3-0击败了德国的小球手韩莹，挺进到了女子单打的八强。那么她在八进四呢，将要对阵队友张本美和。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这时间段的最后一场较量混合双打的半决赛，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玉彬。林仲勋和申玉彬在上一轮呢是3-0击败了德国选手邱党和沙宾温特的组合。他们也是本次赛会的头号种子，去年的年终总决赛他们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温瑞博和蒯曼在上一轮是3-1击败了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看到这是蒯曼和温瑞博两个人的晋级之路，第二轮呢还击败了黄振廷和杜凯琴。本场比赛是由郭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解说。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对于蒯曼和温瑞博来说呢，其实是要冲击对手的一场比赛啊，因为对方是头号种子，而且在奥运会上是夺牌的选手。
1: 是的，尤其是前三局还是要把自己的质量啊拼劲啊打出来。
0: 在女单的赛场上呢，其实在同一个比赛日里，蒯曼是刚刚击败过申玉彬。

0: last game, play to serve, love all.
1: 一上来，韩国组合，尤其是林仲勋的发动很快啊。
2: 本身他作为这个左手的男选手，而且反手非常的好啊。
1: 这轮开局来看的话，是快慢去防林仲勋的球，压力会有一点大。
2: 另外呢，申玉斌也是很擅长双打，他的这种控制、衔接、补板意识都很好。
1: 漂亮！地板球快慢破了林仲勋的拧了。

0: 这几个球打得非常好，只要快慢能够顶住林中勋的一些手段的话，温瑞博这边可以补板了。
1: 对，
0: 上手
1: 顶一个板球台。
0: 嗯。5, 3, 4,

0: 漂亮，
1: 跟进的很快，
0: 是的。在女运动员发球，男运动员抢攻这一轮，还尽可能的出质量，所以这个球温瑞博做得非常好。顶住，转攻，好球！从第一局来看，两位小将还是打得很好的，
1: 对，
0: 衔接速度很快，
1: 准备的也很充分，包括对于申玉斌这种接发球的特点啊，对方会有一些突然的调打，而且第二个球的调打比第一个球质量还高。嗯，擦边。如果温瑞博跳过来用反手接发球，会存在一个两个人跑位的问题。7-5。韩国队也追了三分。
0: 从第一局来看，还是林仲勋和申玉斌一人一板的这个反手位很衔接的非常流畅了，所以怎么样能够通过落点或者是自己准备板数能渡过去。反拉，
1: 好球。于子阳指导，能够感觉到林仲勋和申玉斌两个人他们配合起来整个速度非常快。

0: 韩国组合在相识当中的点还是挺早的，
1: 对，
0: 全是上升点就出手了。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调动一下林正勋，往让他往自己的左半台跑一跑，
1: 可以给他一些正手位的球。
0: 对，
1: 哎呦，林正勋就站在这等好了。他在比赛当中，尤其是现在双打里啊，是有这样的发挥的。
0: 而且第一局都是林正勋的反手在得分，落点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了。嗯，
1: 这局的开局其实中国队有四分的领先优势，现在到了尾声，来到9-9。好球！

0: Jose. Ten all.
1: 球感觉发的稍微有点慢了，让第一版林仲勋就很高质量的你拉得分了。
2: 这样快慢的压力还是有一些大。那快慢的反手也是习惯性给直线，有的时候也可以说调动申玉斌的正手位，
1: 或者给一些中间球，
2: 下意识太多了。好的，我记得上一轮快慢也是搓到了申玉斌的正手短球。所以大家都在努力地坚持自己制定的战术。
1: 而且接得有点太小心了，感觉有点没敢出手啊，碰了一下手就收回来了。
2: 从预判可能觉得对方会给正短，有点被晃到了。
1: 好，这样第一局是13-11，申玉斌和林仲勋后来居上，先下第一局。

第一局从打到大陆球上，咱们的落点变化稍微少了一些，其实林仲勋基本上还是没让他跑起来，他就守在他的这个半台正反手两面的质量都很高。

0: 远了，
1: 远反手边，没到中间就行了，当然进场啊。
2: Second game, she to serve, love all.

0: 就是
1: 对。
2: 虽然很轻，但弱点很好，给到林仲勋的中间位，你看他也会需要让一下身体。
3: 让。
0: 3-2。
4: 申云斌的线路太好了，两个正手风直线，
2: 还是能感觉到韩国组合他们。

0: 们更熟悉一些，
1: 是有一些他们的这种习惯套路出手，毕竟也是配了一整个奥运会周期。
0: 嗯，
1: 林中勋他现在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他自己的腰伤也比较严重，可能在单打当中他需要连续的能力的话，综合实力会下降，但是双打里一板有的时候就一板过的球交给搭档交给对手，所以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的，对于双打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也是主打现在打双打的一个状态。

0: 还是盯到这个落点，好球。
1: 嗯

0: 海外地球接的够好的了啊。
1: 今天林振勋的反手感觉很好，
0: 嗯，
1: 全是发力球。
0: 漂亮，这个时候必须得要求温瑞博得更强势一些了，
1: 而且在强势当中还需要保证命中率。
0: 对，哇，一板拧死啊！林正勋对于反手是非常自信的。这会儿球什么球都敢拧，什么球都敢发力，还都能打上。温瑞博这边也还以颜色。这局当中林正勋有多少个这样一板过的直接得分了哈、
2: 啊、
0: 1-6，林正勋和申玉斌又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快曼和温瑞博。这局感觉林正勋整个人打兴奋了，
1: 嗯，都是一板过的球，
0: 嗯，
1: 所以现在怎么能让他的手这个手感降低？肯定是要从落点和节奏找的。
0: 要不就是落点啊，有一些调动啊，牵制让他打得不那么舒服；要不就是得节奏变一变，把他现在的这个好状态给破掉。
1: 是的。

我们看到在2026年第27周混双的世界排名方面呢，林仲勋和申宇彬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快慢和林诗栋是排在第二，卡尔德拉诺和高桥布鲁纳是排在第三。

0: that game quite deserve love all.
1: Love, 太着急了，
2: 太着急了，
1: 这球有点太发力了，
2: 可能也是比分给到温瑞博一些压力了。
3: 出手
0: 了 ，One
1: 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个开局阶段，温瑞博想要去主动再加一些质量。
2: 嗯。
0: 这里，过。Two all。

0: 好漂亮，
1: 场下有一个垫步的调整，
0: 任瑞博的正手位确实还是非常好的，他的二次的调节和最后的抓板的能力，
1: 个儿也高啊，感觉抡开了非常舒展。2-4。
0: 这分球，两名男子运动员跑动能力太好了，范围巨大。
2: 5-3。

0: 6-3 for net。
1: 林仲勋认为这个球擦网了啊，要挑战温瑞博的发球擦网。
0: Challenge by Shin and Lim on net ball。

看一看，没有擦吗？冯绍峰和盛云斌还有一次挑战机会，6-3。温日博的正手能力还是非常扎实啊，全台这种大范围的跑动对拉。卡曼的回摆其实摆得不错，这个球盛宇斌再摆回来挂网了。

0: 这是这个超精彩的多拍的相持。
1: 漂亮！
0: 强对抗当中的出手，
1: 这板球一定不能拉手，在前面顶。
0: 直接抢了，这样是1-5，法曼和温瑞博扳回一局，让双方现在比分来到2-1。

0: 好吧，包括哎，你发油发勾的，咱调你一个吧，要不发不快，发纯一点，不让他摆，他摆摆不了，不让他摆了。好吧，注意他挑，跟你拧开，哎，就拧斜线吧，这球，哎，拧斜线，大分注意点护就完了，扣吧。
1: 李子阳的混双项目在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上，当时是搭档王曼玉啊，拿到过全运会的混双冠军。
2: Fourth game, Shin to serve, love all.
3: 一个裸，
1: 看
2: 没？
1: 看。看看第四局。
3: 哇，回来了！
1: 这局还是要考验蒯曼对的林仲勋的限制了，还是更多要从落点和节奏上去调动他。好球，拧了个加转。
2: Three, two.

0: 后半程拧得非常转。
1: 对，三分球赢的三分球，两分球也是温瑞博的反手，拧起来的一个超级加转。
2: 林仲勋的这种借力加力球非常好吧？
1: 是的，非常强势。有的时候过来的球很硬，他回过去速度
2: 更
1: 快。
2: 哎，咱们第二分变落点了。
1: 终局咬住。
2: 他的注意力还是先放在自己的反手半台。
1: 这版中远台林仲勋回过去也是够惊险的。
2: 现在发球轮的得分率双方50-50。
3: 对。

0: 就是。
1: 医生上一下无谓失误，叫暂停了。
2: 这边球有点软，确实需要往前上一大步的。
3: 这种气一定要顶住，没问题，自信再自信点，对吧？再给自己这种气鼓起来，没关系，就哎，下一个才有，该出手出手，不犹豫，往哪输往哪。我特别正手一点使劲，就是中下一点就行，我们都没问题，打得挺好的，好吧，大分非常好，这球，对吧？这轮还换过来，哎，该拧了还是拧了，拧哎，就是拧那种夹转就够，如果没机会就拧夹转，拧到在中间。就很好，这球，过来就不用看着他，一看过来就虚了，就
0: 发了。他平转，可以不转出台一点，或不转短，不转短，
3: 可以，没关系，可以。
1: 往前一点，发一点，
3: 还是发下边。下去，还不转，还不转，对，先去。
0: 5-6。
1: 两个人交叉跑动起来了啊，一人护了一个大脚。
2: 这分球快慢也是非常的灵巧。
1: 跑动当中，哎，为了一个回头。
2: 发的太平了，有点磕到板了。也就发的平的表现就是往下栽。
0: Left 7-6。
1: 温仁波可能还是选择用正手来接发。

看这个球，发球直接被判了。嗯，要 TTR 的恢复。

0: 27.09，那超过了30度，这个跳台是没有问题的，韩国队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1: No challenge remaining for Shin An Lim. 7-0.
0: 7-7。也判了温瑞博一个发球，你要抛的不直，抛球的角度。
1: Challenge by when and why on toes under。
0: 32.26度也是超过了30度啊，这判罚没有问题。裁判也是在第四局尾声阶段啊，各打50大板。那现在林仲勋和申玉斌这一局是9-7领先，接下来这一分就关键了。
2: 看到了，到关键球的时候 对方也会有无谓失误产生，
0: 不像前面的这个比赛局面啊那么肆意的出手，高质量的命中率。这道9-9，有点跑酷了。林仲勋和申玉斌拿到赛点。申玉斌这个变线非常果断啊，而且变得角度够大。这样林仲勋和申玉斌是3-1击败了蒯曼和温瑞博，闯进到这一站混双的决赛。那么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的对阵呢，将是王楚钦、孙颖莎对上林仲勋和申玉斌。好了，观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的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19:30将会为您带来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那北京时间的晚间9:30将会为您带来2026年的温网锦标赛第3轮，也欢迎您保持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2: 再见。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

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1: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1: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1: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1: 是
1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1: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1: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1: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1: 对，
1: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1: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

0: 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振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柱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振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是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怀疑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3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3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0: 这边3分球
1: 5打4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3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弧金球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的
0: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1: 对，3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3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家人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2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家人，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延浩上， 长距离传球，张镇麟。

0: 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彦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彦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来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抢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黎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彦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
2: 晚上接龙明星，
0: 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黎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黎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二点六秒，吴霄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世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1: 2:06，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世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世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1: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1: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1: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1: 打板。
0: 还是抢篮板。
1: 对，篮板球呢，今天
0: 赵元浩外线三分
1: 算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1: 对，
0: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1: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1: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峰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3分球都是2中1。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0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

0: 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1: 对，
0: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福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0: 教养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

0: 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博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的。他那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那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的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1: 这边又失误了，
0: 断球了。
1: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0: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1: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0: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1: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1: 王博指导
0: 马上就是暂停了。
1: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体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了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郭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十一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十三分，布朗十四分，胡金秋十二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四十一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0: 六分，
1: 这个，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把手举起来，一起来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哦，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这是一个表现的镜
0: 头。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若愚，但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2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7: 是
1: 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图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了，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雄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雄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雄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雄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 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个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

0: 他一场、啊、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振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嗯、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5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9是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浦东人根本不等，就追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是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对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头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王哲林四次
1: ，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振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传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就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总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盟，
0: 小对手李洪全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全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背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3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

0: 二的时候呢，这个巴利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都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工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振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振林
0: 要往里
1: 3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振林立功啊。
1: 李洪泉如何
0: 并不进，关键的3分球。
1: 对，李洪泉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泉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12分，
0: 张振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3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0: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17%啊。
0: 对，
1: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 小布朗上罚球线。

0: 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强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点球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

0: 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2: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2: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2: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2: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2: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2: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2: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2: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2: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2: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
2: 对
0: 职业生涯经历了。
2: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2: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2: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2: 是。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0: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胃整肠丸。
3: 要发言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带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儿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李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现在土耳其队在第二局14-10又一次拉开了比分，刚好也是在巴尔加斯的这个发球轮上。

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国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

发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哦，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韩昕拦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现在要注意篮防巴尔加斯了。啊，可惜啊！

前区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稍微有点开网，唐鑫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球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

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的那么靠后，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张雨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四号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

0: 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颖涵在四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庄宇珊继续来发球，地手线，邓雨涵防起来，自己打四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邓雨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哦，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
1: No, because you didn't put Bookman.
0: 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力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珊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驱，中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一传不错，庄宇珊的后二直线开网，邓雨涵强攻，这球还有龚翔宇的防守，庄宇珊的后三进攻，

0: 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塞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平。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比26。有机会，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比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比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号位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啊，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旗舰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给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珊，别着急，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一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把边拦网，在把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

董宇涵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篮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勒啊，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涵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涵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涵。哦，这球还有，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这个来回球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拼得非常好，有很多球你觉得都已经要落地了，队员还是把球给起来了。中国队要挑战，当然这个来回球的消耗也很大。现在在回合球当中，如果教练要挑战的话，不能中断比赛啊，要先标记。所以刚才是在回合球的过程里边，中国队有一个标记点，然后跟主裁提出了挑战。

突网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非常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曹梦杰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赵宇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续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湿，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的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黄梦杰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黄梦杰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

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去。这一次谢胜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20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庄宇山来发球。杰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珊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6号萨欣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涵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三位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哇，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

蒸蒸日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厚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厚宇快球打得很少，新人鱼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基，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但是作为替补二传，谢生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陈雨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晨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六分，土耳其队触网。

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先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六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龚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阳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转身扫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拦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0: 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这球赵一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萨维平拉开，赵雨山一对一打中。赵雨山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黄梦杰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好一传，嗯，这个直线出界了。这也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

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双人拦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网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太可惜了，垫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庄永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

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帕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啊，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啊，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玉山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玉山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龚翔宇的小斜线进攻，杨淑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好球防起来了。22号叶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身示意这个

运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好球，
1: 这球特尔齐第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吧，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
2: Bye bye bye. Every solution is good. Everything. Okay. So the serve against Israel.
1: 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来罚前区，土耳其队失配。董宇涵拐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

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长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何味长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

0: 药。
1: 何谓整肠丸？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1: Set.
1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

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艾里克森·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

掉的。那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

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二十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

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洛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洛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

0: 你像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 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

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

0: 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格味整肠丸。
2: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科什，维拉科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

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

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

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

0: 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4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

奥斯陆这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也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

0: 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
1: 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
0: 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

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On your mark.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拦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

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弹性，然后让我们的腿部的力量会更加的集中，然后让我们的腿部的力量会更加的有力。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做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 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OK。 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一、二、三、四、五、六，收腹，七、八、九、十，好，很好，回一下。 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 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三，膝盖不要超伸。四，很好很好。五，再来。六，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一，停顿一下。 膝盖再最高点微微弯曲哦。三，慢下。四，五，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 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8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 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 注意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哈，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8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 5次了，6次，7，在最高点稍作停留，8，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进废退，健身肯定可以让咱们更好的生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嗯，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啊以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

0: 比利时队呢当时小组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利时今天上来之后啊，还是把这个十七号德凯啊，把他呢顶在最前面。
1: 嗯，比利时还是传统的4231，
0: 嗯，4231，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能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
1: 哎，
0: 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啊，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嗯，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
0: 嗯，
1: 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
0: 嗯，
1: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库尔图瓦，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4号梅切勒，搭档3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5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8号场上队长迪勒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嗯，多库一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
0: 嗯
1: 啊，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啊，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站位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雷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呢14号雅各布斯，右边呢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盖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站位。那两人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侧基本都在左路。
1: 哎，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
0: 嗯，
1: 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嗯，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3个人啊，这3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的变化，都是各调整了一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非常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
0: 嗯，
1: 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五中场。
0: 嗯
1: 啊，
0: 戴维边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这是帕普加夫，塞内加尔队的主帅。
1: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来。
0: 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
1: 啊，但是
0: 给直线好球，
1: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0: 这边要一v一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1: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0: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1: 对，
0: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接应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

0: 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外脚背看看了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这球竟然没进啊！
0: 哇哦，
1: 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0: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
1: 了，看，
0: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1: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
0: 帕普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
1: 好，往右路推。给。盖伊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0: 还有
1: 好球，这球居然没出啊，
0: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1: 但是柔韧性啊。
0: 就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的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
1: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实际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0: 萨尔出来了，萨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萨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1: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呢只有一个点，
0: 多库回来，
1: 再靠迪亚塔给，还在传，
0: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
1: 还是来到
0: 马内这儿，对，
1: 右脚传进来，
0: 哎呦，这个球这样传的，哎呦，
1: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0: 差
1: 点比分呢变成了1-0，
0: 迪亚拉
1: 将差点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队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地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接，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1: 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0: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1: 您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雅库布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
0: 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得都相对有点缓慢，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1: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这个兴奋劲儿啊给打起来了啊，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0: 对，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
1: 哎呦！这边呢是。

0: 球迷呢冲入到场内。
1: 这倒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0: 是不是刚才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1: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的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0: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1: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0: 对，
1: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多库
0: 个人能力造成了犯规，
1: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0: 对，
1: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0: 哦，这球不是，这球是没吹犯规，
1: 对，
0: 没吹犯规。现在如果四幺四幺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1: 是
0: 局部他往右路推，
1: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八号位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是，
0: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1: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个，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

0: 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1: 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0: 对，
1: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又有变化了，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内克往前顶了。蒂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其实您看，现在让德布劳内拉边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要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0: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送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送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了。哇，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啊！哎，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现在这不打一个三中卫了，
0: 对，他变成三中卫了。
1: 坎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三腰的体系。
0: 对，
1: 特罗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0: 看远端
1: 能不能给出来。
0: 哎，
1: 马内停，
0: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

0: 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1: 在做，
0: 正常来讲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嗯，漂亮，
1: 抹打门，这叫比较正，来自于马内的射门。
0: 这下在小局部的这种二打一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然后突然来到肋部。啊，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还确实挺细的。嗯，外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取得进球有关系。嗯，
1: 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那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多库，哎呀，
1: 机会，
0: 现在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特罗萨德有点着急了。
0: 还是马内，
1: 补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是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0: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1: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0: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1: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0: 对，
1: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当然有快发的机会是好的，但是呢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这么给出去的话呢，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0: 上墙，
1: 加纳盖伊。
0: 加纳盖伊这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抢前。
1: 塞内波，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经营的队友。
0: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了。就现在比利时的进攻

0: 功能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嗯，
0: 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的并不灵活。给了一个鲁莽冲撞，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1: 嗯，你看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
0: 哦，两个人撞到一起。
1: 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0: 传出来，
1: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0: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德布劳内这一下，
1: 哦，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0: 哎，这下卸得真好。
1: 嗯，
0: 多库这一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1: 嗯，26号帕普盖伊，
0: 嗯，德布劳内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1: 嗯，看看比利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去加丁人啊，
1: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0: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
1: 啊，嗯，
0: 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1: 这一下打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0: 啊，这身高臂展，
1: 嗯，柔韧啊，
0: 嗯，真好。哎，你看马上让队友精力要集中，啊，
1: 集中起来，
0: 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1: 五分钟啊，
0: 哎，
1: 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0: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1: 您看还剩上半比赛这五分钟三点加上，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0: 对，
1: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渡过去，
0: 嗯，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嗯，对，
0: 好的，这个转换来了，看看有三个队友，
1: 汤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帕普盖伊吧，这叫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0: 嗯，哎，勉强的一次处理。
1: 安迪亚耶呢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0: 嗯，塞内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1: 对，就是你看还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经验，这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渡过去，
0: 嗯，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1: 嗯，第三次跑动给

0: 对，还是焦多库
1: 起不进来。
0: 嗯，
1: 很不错的一次防守，
0: 哎，成功的一 v 一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前不久。帕普盖伊，
1: 对，帕普盖伊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多库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你看，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0: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1: 对
0: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1: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四幺四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0: 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看看是不是德布劳内来罚。
0: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1: 迪勒曼斯也有一脚，
0: 对，
1: 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0: 对，还真没准
1: 他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0: 这球打到人墙上，
1: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0: 对，西长准，多库停下来了，一v一。
1: 迪勒曼斯
0: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
2: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9: 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0: 小龙珠，
1: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你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撸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0: 小龙珠，
1: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你是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撸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踢下了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嗯。
11: 现在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看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嗯，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10: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四二三幺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11: 对，
10: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身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夹，强强的摘出去，
11: 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卢库，
10: 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11: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10: 对。
11: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
10: 对，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11: 马纳肯，马纳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10: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

0: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中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1: 对，他有身高啊，
0: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1: 有1.95米的身高。
0: 对，
1: 这样边路能传起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也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0: 看看接下来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1: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0: 对，
1: 再往右路推，安迪亚耶
0: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传到中间，绝好的机会啊！
0: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哇，哈克萨尔踢得不错，
0: 萨尔这一下
1: 漂亮，2-0。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上场比赛一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怎么能让萨尔这么轻易的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打门呢，
1: 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0: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1: 看一下啊，这有点不越位啊，不越位。
0: 哎呀，
1: 左脚的长传，
0: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1: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中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1: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0: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1: 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这个位置。
0: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
1: 尼亚凯特，对，左中卫。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0: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
1: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啊！
0: 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1: 隔在身后了。

0: 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
1: 卢卡库正面再给，这又打到边网上，
0: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1: 迪勒曼斯。
0: 就卢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1: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什列的角球，
0: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质量罚的不好。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1: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0: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代就真的落幕了。
1: 外脚背，
0: 机会，
1: 哎呀，卢卡库做，
0: 马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1: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0: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1: 如果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就都换下来了。这个背身主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0: 顶在腰椎上。
1: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0: 动作很隐蔽。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伤害。
1: 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63分钟，塞内加尔队的还没有换人。
0: 比利时这边，
1: 这球啊很精巧，连行带过。好，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精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0: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去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迫，
1: 这边找身后。
0: 今天比利时向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1: 犯规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0: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1: 这球自己没听好。
0: 对。
1: 外线，莫里切，
0: 挤不进来。
1: 迪亚塔

0: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啊，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1: 韦文将，
0: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后卫。
1: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0: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1: 直接传，
0: 去刺了，那问题不大。
1: 你有卢卡或者高点，还是得用啊。
0: 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他整个防线他有真空地带。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它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1: 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0: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依然还是
1: 外围大脚远射，
0: 还是着急，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1: 啊！这球给的深了一些，
0: 而且这个方向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他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1: 直接往里传，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怎么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这边有点啊。
0: 对，
1: 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占据了三个人，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1: 姆尼耶这个时候呢登场，你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现在比赛呢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0: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的，先看这一次
1: 转换的机会，
0: 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了。
1: 对，
0: 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
1: 表现。
0: 对，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0: 做。
1: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这种成熟度啊，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好，
0: 而且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
1: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0: 瓦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然后立即压迫，
1: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0: 对，就立即压迫的强度，
1: 你看，
0: 啊，这招不犯规啊，嗯，好，还是吹了，
1: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
0: 嗯，
1: 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0: 他机动性啊更强，
1: 对，
0: 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
1: 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0: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1: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0: 对，就越打越顺，
1: 哎，就越打越兴奋。
0: 嗯，左脚传，
1: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
0: 远端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再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1: 而且到了这个形势下呢，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0: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
1: 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几次了，处理的都很果断。还是高位的一个限制。今天比利时这个阵型呢，两个宽度拉得很宽，但是利用起来呢，效果并不好。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宽度传中呢，肯定是要去执行的，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传中，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0: 中你打不透啊，
1: 对
0: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
1: 这种
0: 球，
1: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0: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1: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0: 你看这个卢卡巴基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1: 对，
0: 好球，
1: 能不能
0: 打门，高了，
1: 这是唯一一次
0: 比利曼斯啊，
1: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5到8米之间的传球，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0: 那当然，马内还能趟这两步，背身

0: 这也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对，
0: 给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打到边缘了，1-2，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2: 还得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0: 还是最终啊，我们收到了一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0: 对，
2: 形成的一次转换。
0: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身前你没办法，
2: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了，
0: 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2: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你的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一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0: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87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1-2。给姆巴耶，
2: 反越位，
0: 哎呀，这球着急了。
2: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普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2: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0: 再往里传，
2: 来
0: 门将
2: 有了，
0: 哦，平了，2-2平啊，还是传中球啊，
2: 对，
0: 传中球，
2: 传中啊，
0: 特劳萨德
2: 这下解了气了，
0: 嗯，
2: 守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0: 哎，门将这出击有点冒了，
2: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0: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2: 哇，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2: 哎，
0: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2: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0: 这球啊，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2: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0: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2: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0: 没错，
2: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0: 啊，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好，来到90分钟了。

0: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三这个补时三分
1: 七分钟，
0: 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

0: 他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哎，
1: 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嗯，
0: 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啊，两个球进球只有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1: 这卢卡库一个人
0: 又搞出来了，再传，哎呦，
1: 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儿
0: 。
1: 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
0: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嗯，
1: 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0: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1: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0: 球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
1: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0: 被干扰了，
1: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0: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1: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有一张牌了，
0: 对，他身上有张牌，对，他这样有张牌，
1: 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0: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啊。
1: 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0: 对，
1: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
0: 的。现在看这卢卡库啊，
1: 挤进去了吗？哎呦，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射门的。
0: 哎，看看这球，
1: 前场，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啊，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0: 对，
1: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0: 靠，往右路转，迪亚达，姆巴辛，胜利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1: 对，
0: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1: 哎，是。
0: 边路的一防一。
1: 塞内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
0: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不要乱。
0: 外围打一脚，

0: 质量还可以。
1: 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把节奏压下来，
1: 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
0: 是
1: 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速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
0: 巴耶，
1: 还是外围倒，
0: 马内还是在场上，
1: 对，现在还没换，
0: 对，
1: 现在还没换、雅各布斯也还在，
0: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1: 其实我们这会儿要看看塞内加尔队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到很松弛那种状态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0: 对，

0: 杰克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整体来讲呢，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
0: 还不换吗？
1: 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分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换的是丢夫。
1: 特鲁萨德打门。外边还有。
0: 传球速率也加快了。

0: 这一下
1: 拉丝巾
0: 有点着急了。
1: 哦，这边看要是要抽筋了，
0: 抽筋了，
1: 真的要抽筋了。托尔萨德，你看，摆脱
0: 这个假打，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罗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能再长一点。
1: 对，
0: 这届世界杯到了淘汰赛，这次证明了，
1: 嗯，
0: 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1: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那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平。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托萨德，
1: 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哎，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触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就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哎，奥纳纳要上了，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
1: 好球传。
2: 绝佳的机会啊，卡斯塔尼！
0: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尼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1: 来看一下啊，
0: 卢克巴基奥，感觉像。卢凯巴乔，
1: 巴乔，
0: 哎呀，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1: 这球还停下来了，
0: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啊，我的天！
1: 这球停下来之后，可能稍微有点转哈，
0: 太可惜了。哦，要看有没有点球，
1: 刚才有没有犯规啊？
0: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现在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0: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了
1: 啊，还真是有踢倒，
0: 就关键
1: 就这一下，对吧？
0: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这个可就麻烦了。

0: 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1: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0: 就优势身位上、哇，
1: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里尼尔打击太大了。
0: 对，蒂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1: 对，就是经验，
0: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蒂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1: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0: 对，
1: 就这一下，
0: 这个手就
1: 踢到了支撑腿。
0: 对，卡马拉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1: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
2: Number eight, white 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eight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0: 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1: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
0: 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1: 对，
0: 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1: 啊？迪勒曼斯了，迪勒曼斯。
0: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1: 看看这里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有了，3-2，3-2，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0: 太有戏剧性，
1: 太有戏剧性的比赛了，
0: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到最后的拥抱，到最后的点球，
1: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0: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呢打上脚
0: 啊，所以说啊，
1: 打上脚，
0: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1: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
0: 特罗萨德，
1: 哎，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0: 争吵、
1: 埋怨、争吵啊，重新的又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1-1，面对穆尼，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0: 没有，
1: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
0: 哇，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1: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
0: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1: 啊，确实打手上了，
0: 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啊。
1: 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0: 是啊，
1: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0: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1: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5-6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5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0: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十六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的塞内加尔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周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坐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1 2 3 4 5 6 7 8 9 10 OK， 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1 2 3 4 5 6，收腹7 8 9 10，好，很好，回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二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三膝盖不要超伸，四很好很好，五再来，六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一停顿一下，二膝盖在最高点微微弯曲哦，三慢下，四

0: 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八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注意做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八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五次了，六次，七，在最高点稍作停留。八，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进废退，健身肯定可以让咱们更好的生活。健身动起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7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较量。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和日本队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关键的啊。按照目前的积分和胜负关系呢，中国队今天如果能够赢下日本队啊，那我们的出线概率会极大。那今天为了和观众朋友们一同更好的来关注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解说嘉宾啊，请到了曾林旭曾指导。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从上一次和日本队的这个较量再到这次，曾指导觉得就是日本队包括中国队这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从首发阵容目前看到啊，胡金秋、贺新宁、赵继伟，然后王俊杰和朱俊龙，这是一个相对转换速度啊，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首发阵容。那从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那你感觉两支球队目前会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在比赛时候需要注意的细节呢？
2: 是因为比赛现在开始了啊，咱们我觉得先建立防守，
1: 一边看比赛一边走，对，
2: 先建立防守。而且从上一个双手期我们对日本男篮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比赛能够看出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太敏感，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防守的这个身位保持在身前就可以了，
1: 中国这边第一次进攻是上线的一个挡拆，然后胡金秋在罚球线位置的一次跳投。日本队这个首发阵容相对也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套阵容啊，一号位上是斋藤，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控卫，然后呢有比江岛慎渡边雄太、马场雄大，另外呢有这个约什霍金森啊，这也是日本队比较熟悉默契的一套阵容。
2: 来看这个防守交接，
1: 对，一定要注意日本队的外线投射，
2: 还有一点是霍金斯这一点啊，因为上一个双手期他们的内线这个规划球员是科克，
1: 对
2: 啊，这一点是他们回到了他们更为这个熟悉的啊，霍金斯。
1: 好球，
2: 王俊杰，
1: 王俊杰低位的进攻，其实在一打一的过程当中呢，王俊杰这个球打得很积极主动，
2: 是
1: 也非常的强硬啊，但是霍金斯的协防很快，来得很积极，可以看到日本队对于中国队的内线防守上他还是移动的比较快，补防协防意识还是很强的。
2: 对，首先日本队他这个球队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

0: 个学习程度比较好，
1: 对
0: 啊，他们的经验比较好。再一个是，其实我们的这个阵容，我们的冲击力，包括王俊杰这一点，他在四号位对上大多数亚洲球队，他是有力量上的优势的。
1: 嗯，上线做卷切，
0: 嗯，继位跟胡金秋挡拆，有辆霍西宁，这是个机会，篮板，要注意防日本男篮的反击。他会在反击中找一些三分球的机会，啊，要我们在退守的时候要尽量的要找到自己的人。
1: 没错，目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整个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他很强调出机会就投篮，他的投射意愿是非常强的。
0: 是，博尔德压迫性很强，防到半场了，也是一对抗，何西宁，阿霍金斯打不了。
1: 重新要，还有四秒钟的时间，贺新宁退出来底角再出手，
0: 是一个强投。
1: 目前对于中国队来说，在几次进攻当中，日本队给的防守压迫性都很大，
0: 又是一个半转换的三分球，
1: 对，
0: 机会都出来了。
1: 中国队也要抓一些行进间的机会，
0: 对，
1: 行进间的挡拆，行进间的一些配合。
0: 王俊杰直接投，还是没有。
1: 转换三分，好球！
0: 何新宁这球非常机警啊，
1: 对，知道这个球抢不回来了，
0: 对。
1: 砸到对方身上，获得一个前场球权。
0: 我们还是要打得有一些耐心，因为上一个窗口期其实我们第一节也是落后。
1: 嗯，
0: 只要我们建立好自己的防守，争取刚才像星宇哥说的，就是我们要抓对方的一些反击，
1: 对
0: 啊，形成一些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1: 好球，
0: 何新宁来了啊！
1: 这边郭尔强指导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黑宁这球一投完，郭尔道马上在喊快回防，
0: 是
1: 盯着日本队这边快下的球员，不能再让对方有转换的机会。同样也是手递手之后一个卷切，再往弱侧的转移，日本队的球走得非常快，下线后撤步的跳投没有能打进。
0: 李翔老师这球难度还是挺大的啊，转身后仰，有一颗心灵干拔三分。
1: 霍金斯现在顶替了科克之后呢，整个日本队内线的轮转防守的默契性变得很好，
0: 对，
1: 他的移动速度也快，而且有对抗能力，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是，实际上霍金斯他的个人能力以及跟这个日本男篮的这个化学反应都是要比科克要强很多，
1: 要更强。对，中队站一个牛角，来看赵继伟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一侧，突破之后分右侧，
0: 朱俊龙
1: 再分底角，
0: 这个距离很尴尬，继伟进来再塞内线，王俊杰内线人太多了，漂亮，王俊杰打得非常有非常强硬，
1: 对
0: 啊，且有节奏。
1: 几个回合看完之后，中国队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日本队转换速度快，你看中国队现在的攻转手的速度退防要变得更快，日本队的投篮真的非常积极，
0: 是
1: 出机会单挡掩护稍微有点空他就会投，中国队也要加强对对方外线的控制。
0: 但是这种球吧，我觉得我们不失位，形成干扰就可以了，也不送上犯规，因为他不太具备说每个球都能强投在你头上，强投都能进的这个实力。还是一句话，我们不需要对他的这个，虽然说尊重他的投篮能力，但是不需要，就是
1: 不能太敏感，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不能给他空位的机会，
0: 对，
1: 但是只要不失位，
0: 是，都是假掩护，
1: 假掩护，中国队这边是挤过，
0: 为投手创造机会，我们的防守挤过能力非常好啊，都是不失位，防守端换防，也是强投三分。哎，就我们建立防守，保持在身前就可以了。刚才这边这个斋藤拓实对纪委的犯规，
1: 对。
0: 上来就进，
1: 李洪权，我印象当中他在几场热身赛当中，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上来之后手热得很快，有点当年这个李楠指导微波炉的这个感觉啊，热得非常快。

0: 你看日本男篮打到现在，他们外线只进了一个三分，但是投的多。
1: 嗯。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是
1: 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投篮。贺新莹
0: 这球起步了，
1: 没有能打进。来看中国队有前场篮板，再给
0: 王俊杰
1: 突到相对低的位置，新两个人夹击，
0: 又是李洪权
1: 篮板球的争抢，不错啊！但是传回来的时候，这个球到了日本队手中。来看快速的退防，一定要快速的退防。
0: 你看日本队啊，他们打我们啊，其实没有太多办法，
1: 大部分是在外线飘着头，
0: 没有太多办法。这球就是纪委的这个扫荡防守多余下手，你就让他打这种中距离的困难球。
1: 就是在防守端呢，你不可能做到说每一次防守都完全控制住对方，不让他出手，或者都形成封盖或者抢断，但是你要保证不失位，让对方在困难情况下
0: 对
1: 去出手，
0: 对
1: 就够了。
0: 他一些
1: 降低他的成功率，
0: 对降准，
1: 对
0: 他的一些困难球处理，他能投进是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尽量的做好过程啊，做好这个过热岛啊赛前的一些部署就可以了。
1: 这边上了高诗妍，
0: 我们又调上了廖三宁，后卫线调了两个人，现在我们的阵容是内线没有换啊，内线还是没换。
1: 给到胡金秋，
0: 大邱
1: 霍金斯
0: 漂亮，因为第一个大邱的中距离投进了，
1: 对，
0: 所以第二个霍金斯必须得上来，
1: 非常敏感啊。这个中距离投完之后，霍金斯对于胡金秋的投篮也是很敏感的。
0: 是。
1: 啊，中国队换一下后卫线上的球员，最主要日本队打的节奏很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中国队有几次一传接应，已经有点喘粗气儿了。你看赵继伟跑的时候已经有点喘粗气儿，这个节奏非常快，体能消耗很大。
0: 对，
1: 啊，所以中国队这边也是做一些频繁的人员调整，保持你在场上的攻守转换的速率，你得能跟得上日本队的节奏，要不然跑得太累了，对方转换一打起来你不好控制了。
0: 是，现在杨亚森上来了。而且这比赛我们看这个先发阵容的初始对位啊，是王俊杰对这个渡边雄太。
1: 对，
0: 渡边是拿过 NBA 合同的人，那王俊杰未来的这个道路发展啊，他以渡边为目标的话，他肯定是想争取去进入到 NBA 去打一打。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双方的心理上都是有一些博弈的。
1: 嗯，
0: 日本队守联防了啊，
1: 日本队这边换了佐佐木龙城啊，在一号位上也做
0: 的位漂亮。王俊杰啊，
1: 非常好的过渡球，
0: 对，
1: 这个在罚球线位置的侧应一要下线，马上有人去上来协防，然后传过来，
0: 打得真聪明。日本队第一个联防，我们就形成篮下直接扣篮机会，那接下来还敢不敢守这个联防？霍金斯投进了。
1: 日本队现在其实是用了一个双高，用了川真田宏也，用了霍金斯，两个高度在场上啊，相对来说呢，日本队也是要控制中国队的这个对低位的一些进攻，
0: 变成盯人了。
1: 给的杨亚森低位，
0: 低位
1: 面对霍金斯扛两下没能打动，
0: 好球，也是一个侧应，
1: 造成犯规，非常漂亮。
0: 王俊杰跟这个杨亚森啊，双方各位一个。
1: 嗯，两个人内线的这种呼应今天做得非常好。其实，在前两场热身赛当中，无论是打澳大利亚的梯队，还是在打荷兰青年队的荷兰二队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杨亚森回来之后啊，整个和其他球员，尤其是后卫线的整个配合，不是那么的默契，还是显得有点生。
0: 对，
1: 但是从现在我们看，至少中国队的四五号位之间的策应呼应变得非常好。
0: 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王俊杰对于这支国家队的价值。之前的这个男篮亚洲杯。啊，王俊杰整个的这个发挥，包括最后入选整个的亚洲杯的一阵，啊，他的在四号位的作用，不只是能得分，也能突破，也能支配球，包括他的打法也非常强硬。
1: 对，就他对中国队的这种帮助，不是只在战术性上的能够完成一些得分和终结，而是在战略性上的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1: 他是会迫使日本队的防守做出改变和调整的人，
0: 他是一个润滑剂。
1: 哎，
0: 那这种球员在四号位位置上，对于我们的整个整体的进攻端的帮助是巨大的。三宁去防对方的后卫。连续的挡拆，直接罚三分。这球啊，杨亚森没有给对方的后卫有落地的空间，所以裁判还是给了。

0: 犯规。
1: 其实从这个来角度来看，杨森是尽可能的已经要去躲避对方的这个投篮，
2: 是
1: 尽可能的远离对方的圆柱体区域了。
0: 第三发没进，我们还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1: 不停的在给高诗岩做无球掩护，
2: 然后一个
1: 非常漂亮，
2: 打来一下，杨森来一下，
1: 好球，非常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西班牙掩护啊！
0: 这个战术完全执行出来了，每个掩护环节的质量都相当高。
1: 可以看到，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当中啊，中国队从上两场热身赛之后，整个对于战术的娴熟程度使用上要好了很多。
2: 是的，
0: 啊，又是下手，又是下手。裁判这个比赛的尺度抓下手抓得很
1: 严，抓得比较紧。
0: 对，所以我们也得适应啊，不需要去赔上一些无谓的犯规。这球刘三宁高后卫啊，一个直塞球传到内线，那对方对于杨汉森来说，杨汉森的尺寸他没法防。
1: 是上了雅各布斯京，
0: 是往下再给，要失误边缘抢啊，险些抢回来，
1: 再抢，
0: 再抢，
1: 前场有反击了，这个球，
0: 哎呀，高诗岩的防守真棒啊，就是活力，永不放弃的防守态度，
1: 又
0: 一个抢断，
1: 又一个抢断，直接反击。
0: 再上一封篮，漂亮，
1: 这两个反击让中国队整个气势一下起来了。
0: 对，
1: 两次反击打成之后，把日本队直接打停了，因为这是一个起势的球啊，连续两次抢断，这就是咱们说一个呢，在防守端我们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尽可能降低他的成功率，再有抓住机会多打一些反击球，打一些这种轻松得分的。
0: 那这种机会来源于啊高诗岩啊刘三宁啊在外线的贴防，
1: 出色的防守，
0: 对，包括一些防守端的挤过。
3: 运动充充电，
4: 外星人电击之
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Come on, come on.

0: 身份证这边也是牛角，牛角之后中国队选择几过，快速的补到底线啊！这边给了霍金斯一个机会，
1: 哎呦，霍金斯两个三分了，
0: 两个底角，
1: 但是
0: 底角和四十五度，
1: 有的时候没办法，他所以五号位能拉出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空间属性，
0: 对
1: 啊，他的作用。
0: 而且对于中国队来说，你防守肯定有策略和重点，
1: 是，
0: 就是对于霍金斯这一点，他今天确实投得准，但是在所有投射外线的球员当中，他可能是我们轮转最后不得不要放掉的一点。

0: 提篮下卡位的时候吹了杨汉森的进攻犯规，那汉森应该就两次了。
1: 要做人员调整了，杨汉森两次，那上胡金秋。
0: 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卡位啊，篮下啊，因为霍金斯确实经验比较丰富，
1: 对，
0: 比较老道，
1: 或者说他比较知道怎么去表现，
0: 对，
1: 哎，对吧？
0: 表现给裁判，
1: 表现给裁判，让裁判看到。这边杨汉森一下之后，霍金斯开始重点攻内线，就他这个比赛经验确实很丰富，他的节奏很强，他知道杨汉森脚步出不来那么高，所以杨汉森防守，
0: 他
1: 外线拉出来投。现在胡金秋上来了，他对抗上，他觉得他有能力，那么他就要去
0: 打球，在中距离没回上这个球，
1: 还有20多秒，应该。第一节节末的双方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日本男篮压时间，还剩6秒，挡拆假的弱侧投手，有一个冲抢，不，这是一个压哨
1: 的三分球，
0: 反超了。
2: 运动充充电，外星人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唱，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4: 全国上新，
13: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0: 这个传球，黄传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日本队的防守端也在上强度，裁判给了一个对方衔接段的一个侵犯圆柱体的犯规。这球确实在侧面顶了一下。第一节其实我们常规阶段对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防守啊是防得不
1: 错的，做得不
0: 错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乱战，快攻的反击啊，篮板球拼抢之后的乱战，对方是投进2个3分，
1: 而且
0: 加上霍金斯的2个3分，第一节对方投进4个，
1: 就是霍金斯拉出来之后，利用杨汉森的脚步跟不上，他去拉开空间来投外线的投射，这是他们的一个用的比较好的办法，
0: 对，
1: 目前为止。
0: 我们的先发阵容，

0: 起点掩护，对方换的不错，看一看最后的挡拆，纪伟的三分，篮板。咱们心态还是要稳住，
1: 对
0: 啊，现在分差不大。手对手，再接掩护，再接一个中路西班牙，
2: 直接找三分球机会，
3: 脚再找三分球的机会。
0: 你看他所有的突破都是要找外线的机会，
3: 没错。
0: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内线的这个身高终结啊，没有什么信心。
3: 就日本那个他的战术配合，最后几乎要来完成终结的时候，他的选择都是要给到外线的投手，这是他们掩护配合的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他在这中间有可能也会做一些随机的调整，比如说我打西班牙的时候，在中间阶段出现机会了，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把球分出去。
0: 跳起传球又一个失误。第二节上来，我们连续两个直接让对方有这个上空篮的机会的失误，这不应该。冷静啊，先让我们发动，把球交给这个，现在是给打到一些内线，胡金秋啊，王俊杰啊，这一点其实俊杰这一点是有一些优势的，
3: 没错，他在四号位上对抗有优势，技术上也是相当好。好球，胡金秋打霍金斯啊，
0: 底线到内线，
3: 低位打成了，
0: 对，通过内线去发起进攻。嗯，这球不用
3: 提前出手啊，
0: 上
3: 高抛这个。
0: 首先还是通过掩护给到王俊杰，再次被球，篮板球的拼抢，日本队点出来，
3: 对，要注意对方的反击。中国队需要调整一下。
0: 第二节，
3: 第二节上来之后，中国队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被对方打反击。然后这个球打不进之后，日本队的一传推进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这是中国队必须要注意的，所以马上要叫一个暂停，
0: 要。对，就是退防啊，要更谨慎一点。
3: 对，
0: 我们看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这个积极的这个篮板球拼抢，抢篮板拼抢，但是其实他的那个霍金斯啊非常有经验，他通过一些后场篮板的保护，他虽然说第一点他拿不下来，
3: 他不一定要拿，他往外
0: 点到罚球线附近，
3: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外线球员冲到内线了，我们的回防，我们退防就出了一些问题。
3: 随着霍金斯的两个三分球，然后这个西田佑大刚才投了一个，最后这几个三分球投完之后，他的三分球成功率现在到了40%了啊！我们在三分球的控制上还是要加强的。
0: 就是你会感觉第一节其实刚才我们总结了。前一段可能对方的混乱阶段，三分球投进两个，霍金斯投进两个三分球，其他我们防守建立的不错。但是第二节给到我们的难题是我们进攻出了问题，
3: 进攻出了问题，
0: 失误，
3: 被对方抓住机会打转换进攻。
0: 对。挡拆机弗莱尔掩护，纪伟想走反方向，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第二次防费啊，费用起升也是两次了。
3: 中队变线球，给到王俊杰清空一侧，让他去打亚布斯金，再回球到外线，再给进来啊，
0: 又一个犯规啊，这对于对方的防守都是一种消耗。俊杰的这个身板是真硬，你甚至会觉得他对上澳洲的这个球队啊，他的这个
3: 低位对抗还是有优势，你会觉得
0: 啊。刘新宁要中距离，漂亮，
3: 要保证我们的成功。

0: 这球能投进了，对方自然就没有转换的机会，
1: 对我们呢就能更好的建立阵地防守。
0: 对，
1: 有下线和进行抢过，我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哎呦，火和进行这短暂七八秒钟倒了三次，但是你看就裁判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所谓的你对于挤过的这个掩护的挤过这种硬碰硬，裁判是不怎么吹的。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非常简单的下手啊，裁判就会想上。
0: 他对你的小动作、多余的手部动作，
1: 对，
0: 抓得非常严格。就这个时候啊，中国队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到情绪。包括刚才前场篮板争夺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对于球权有一点点争议，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左右不了裁判，
1: 是
0: 你需要控制的是我这个球没有抢到，或者球权给了对方，我马上要退防，我要专注的去防守。这个球对抗过程当中你给我撞倒了，裁判没有给撞人，或者说没有给犯规，没有想哨，那马上要
1: 爬起来继续
0: 赶紧防。就像刚才贺新宁其实做得很好，
1: 是就我们上一个防守期在客场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们第一节落后十分，然后上半场也是落后，但是我们第三节，我们把这个比赛当成一个四节的比赛，四十分钟去打，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篮下路人，就是慢慢的通过耐心，相信我们，相信一些过程，那肯定会收到好的结果。
0: 对
1: 啊。而且有些掩护，刚才一样的战术，一号被挡拆。而且要中距离，再进一个中距离，我们的进攻慢慢回来了。
0: 对，而且你看挡拆之后，日本队其实在守沉退
1: 啊，因为赫金斯他其实不太出来，
0: 他的移动也不是很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挡拆之后选择中距离的投篮。
1: 是，篮板球啊，这次防守不错，打一个前阶段。
0: 上线的手递手，直接给到低位，
2: 漂亮，
0: 打进，漂亮，整个的转换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胡金秋啊，其实这段时间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储备啊，你看他今天在场上展现出来，就进攻端这个侵略性很强。
0: 而且
1: 身体状态很好，
0: 这一段时间国家队的训练质量应该挺高的。
1: 是，
0: 在高强度和这种非常大消耗的情况下，中国队的稳定性做得还不错。哎，这个球进攻犯规了，
2: 漂亮！
0: 对，这个球必须得给进攻犯规了。
1: 因为我们看，其实胡金秋他打总决赛的时候啊，他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长期的消耗各方面。但是今天这个球调得很好，

0: 中旅这边再上杨艾森，嗯，防他的是川真田宏也，可以尝试中国队上线做完挡拆掩护配合之后，来看牛角挂完，再做二次掩护。
1: 哎呦，这球
0: 给
1: 篮下，
2: 不错，
1: 没放进，
2: 打进有点可惜，要快速的退手。
1: 对，又是一个上篮板。
2: 对，一定要快速的建立退手。
1: 队友来了，队友来了，日本队他的进攻，看去怎么样寻找这个机会，掩护就换，掩护就换。这都是外线干拔三分啊！其实这个球高诗岩没失位，啊，投进是他们的能力。
2: 对。
1: 女杰是一个来了，
2: 还一个三分球。
1: 现在日本队是没有霍金斯在场上，他需要更多把球打到外线，我们防好三分就行，然后保下篮板，
2: 快速，
1: 嗯，
2: 抓转换的机会，日本队其实也没有完全退回来落位。王俊杰低位要球给到低位，
1: 对，打渡边，
2: 往下线的转身，
1: 紧急独立
2: 啊，
1: 这个是他招牌动作。
2: 对，哇，对方

0: 转换这个速度够快。
1: 对啊，现阶段渡边的经验啊、尺寸啊，还是有些优势。
0: 他有高度，
1: 有高度，
0: 有高度，有速度，而且基本功是真扎实。实话，基本功真扎

0: 没有左眼互测。这边这一次是自己拿球送反击踩线了，踩线了。其实我们就是你看啊，包括上一个窗口期的世俱赛，整个比赛的节奏在于我们的进攻，我们进攻只要成功率高，我们能够退防回去，然后对方起不来反击，那我们就有优势，是吧？就我们失误一多，或者是我们的进攻效率不高，给到对方一些可能拿下篮板起反击的机会，对方的节奏就有，
1: 对，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我们的成功率如果保证好了，那对方缺少转换的机会，他打阵地战是不好打的。
0: 是的，
1: 但是一旦我们的成功率下降，对方拿篮板打反击，他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就看成功率哪边好，我们的失误要控制的够多。
0: 对，他比较会打这种球。
1: 对，我们要把失误控制好啊，就是不要让失误太多，一定要把失误控制好，而且尽可能的去阵地进攻，提高成功率。
0: 我们要抓住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霍金斯在场下休息的时段。双掩护都出来，
1: 再反掩护，打的是
0: 大。哎呦，这球啊，几个掩护的质量还是，我觉得三宁他在一瞬间想要穿过，但穿过的话肯定是要给到对方投射的这个机会。
1: 对，尽可能的要想挤过。
0: 对，高世炎来一个篮板。很积极，还是没放进。
1: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哎呦，这球啊，
0: 这球是塞进了吧？给了两分。这都是比较混乱的阶段。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你看，这两个回合中国队进攻略微显得有点着急，
0: 是
1: 包括在争抢前场篮板的时候，积极性是很高，但是抢的太着急了。罚球加罚没有进，
0: 他先去低位，再给进来，
1: 再给进来，一打一的机会。
0: 我觉得双方犯规都满了，
1: 对，
0: 啊，犯规就罚球。
1: 其实中国队这段时间是杨汉森在场上的时间，不能打得太快太急，你得利用到他这一点。在这几个回合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杨汉森几乎没有怎么接到球，没有怎么参与到进攻当中来。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合练的时间太短。
1: 对，
0: 他不在的时候，大邱在的时候，那套体系其实是以外
1: 线比较成熟，
0: 因为打了很长时间了，
1: 打得也快。
0: 对，打得很快，以后卫发动挡拆为主，回球的下顺中距离机会。但是汉森他有他的特点，他需要去利用一些时间去融入这个球队。
1: 对，就是其他的球员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提高要求的时候。
0: 对，
1: 就是你胡金秋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相对成熟的，打转换节奏比较快的，打挡拆之后尽可能空间大一些的这个。
0: 是，
1: 但是杨森在场的时候，那就其他球员，尤其后卫线上球员，你就要稍微压一下节奏。
0: 对，
1: 怎么去利用杨森，怎么去打低位的成功率。
0: 对，
1: 哎，挡拆之后，就像刚才王俊杰、杨汉森挡拆之后，利用中间的轴一过渡，高低位一配合，这个球就有了。
0: 是，
1: 你不能说杨汉森在场上这段时间还跟之前是一个节奏，那你这个效果肯定出不来。哎，霍金斯还是踢到高位，踢到高位，杨汉森现在跟出来，
0: 他要拉开，他要投，他挡拆现在。

0: 很有经验，他一看杨汉森他手沉退嘛，出不来，所以今天手感也好。杨汉森第一下没投，给到季伟，哎呦，这球造了一个三分球犯规，好球啊！对，球员在场上要有一些沟通，因为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就是第二节我们的失误也多了一些，
1: 对，
0: 然后进攻的成功率也有些问题，给到了对方一些起速啊、转换啊、反击啊，或者是三分球投射的一些比较轻松的得分机会。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相互之间去沟通啊，去相互信任。
1: 对，就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你打的时候不能打得太急躁，
0: 对，这时候反而要更有耐心一些。
1: 对，对方越打越快，对方越打越去有这种转换的质量，那你越要想办法把节奏控制得稳一点。
0: 嗯，还是一号位掩护，这一次还是外弹篮下。哎，王继杰这球还是下手了。裁判抓手动作抓得很严格。这一次的战术发起比较混乱啊，看看后续双掩护给到霍希宁。哎呦，这球难啊，
1: 漂移投射，
0: 这球好难，
1: 非常难
0: 啊，
1: 飘着投出来的，
0: 节奏真快，马上一转换。
1: 嗯，
0: 哎，我们说其实霍金森为什么他至于这个日本男篮的作用那么明显那么大，包括之前的这个男篮世界杯是吧，他的发挥也是比较出色，场均得分有这个20多分之多，就是他在这个阵容里边他的灵活性很强，
1: 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0: 很多很多。霍希宁，
1: 哎呦，
0: 漂亮，这五分球，
1: 哇，这个球太提气了，
0: 英雄球啊，
1: 就是中国队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贺新宁这两次进攻非常非常漂亮，
0: 这两个球啊，雪中送炭，这球超巨球，这身体啊都没摆正，在空中调整了身体的姿态。

0: 其实日本队这个暂停叫的也是很有想法的，
1: 对，
0: 因为这个球，这三分球啊，这两次贺锡宁的进攻，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起势的阶段啊，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这个节奏和势头。至于要布置什么战术，针对性的防守，还是一些什么样的进攻方式，这个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节奏。啊，中国队守住全场，啊，全场的212。但是球转移到了底角，这个球投偏了，中国队篮板球收下。
2: 我会耐心的去完成一次进攻回合。再找贺锡宁，
0: 再找贺锡宁。哇，可惜了，
2: 险些放进。日本队怎么打这次进攻？还是一五挡拆，啊，一五挡拆换防了。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0: 防守。
2: 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对，非常好的一次防守。
2: 高诗岩立功了，
0: 就你看高诗岩的防守，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手一下都不动，
2: 是
0: 永远是用胸膛去迎着对方。
2: 对，
0: 而且有几次这个挡拆之后，高诗岩的这个防守就是用胸口去顶着对方。
2: 是，有勇有谋，
0: 对，
2: 一是敢对抗，二是对抗之后啊，能让裁判看见。
0: 被撞到之后倒地的动作交代的清清楚楚。
2: 是的，
0: 用这布置上半场的最后一攻，还有3.5秒。日本队三分球16中7，还是高了一些。
2: 二三零前段，这球第一下没突过去，就很难了。
0: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40-50，日本队暂时领先10分。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3: 运动充充电，
4: 外星人电击之。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

0: 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4: 运动充充电。
5: 外星人，电击之。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来，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6: 怕蔗糖，喝减醇。
17: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18: 运动喝减醇，
19: 怕蔗糖喝减醇。
2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1: 泰莱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运动充充电，
10: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

0: 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暂时落后10分。其实整个第一节中国队打得不错，相对节奏控制也很好。但是第二节呢，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球，进攻呢打得稍显有一点急躁，这给日本队更多转换进攻和三分线外线投射的机会，让日本队第二节拿了28分。
2: 是，
1: 我觉得这是下半场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2: 对，一个是进攻端减少无谓失误，再一个是霍金斯这一点，一个后掏。球权是有争议。
1: 裁判给了一个日本队的前场球，高时延示意没有碰到啊。
2: 就想看霍伊斯这点怎么防啊，因为上半场三分球是4中3，投得很准，又是一个中距离，再进19分了。
1: 他的投射能力还是非常强。
2: 看我们的进攻发起啊，跑战术，
1: 还有8秒，
2: 进攻时间被消耗的很多，就最后就是这么一投，就是我们进攻发起还可以再早一点，尽量的在15-16秒左右去发起这个进攻。
1: 对
2: 啊，
1: 就是如果战术配合延续性没有成功，那你还有机会再做调整。
2: 对，如果说每次到7-8秒的时候给到的进攻端移动就不大了，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吧，进攻犯规，对，也无犯规。

0: 在中场附近的失误，对方又上一空篮没上进。
1: 中队还好，快速的跟进回防之后，把这个篮板球保护下来了。
0: 嗯，看他们啊，你看日本男篮啊，只要去到篮下去上篮，他心里都颤。
1: 对，
0: 因为他还是太矮。侵犯圆柱体犯规了。还是走战术，走战术，没有摆脱了纪伟的墙头，把球
1: 抢球，
0: 漂亮！所以下半场啊，如果胡金秋的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极端的啊。现在我们落后十分，要尽量的多打。
1: 对，上线的一次反跑。
0: 他们会抓一些比如说第一掩护出来的机会。
1: 对，
0: 因为我们总觉得他们会把这个战术去延续，但是人家其实抓每一次进攻端的掩护的机会。小青柠，这个要看是侵犯贺新宁的犯规还是侵犯高诗妍的犯规。因为那一瞬间两个人都倒了。
1: 哦，这个球马场雄大是直接把赵继伟推到了投篮的贺新宁这个位置。
0: 是，
1: 再上李洪全。李洪全今天其实上场之后的效果是不错的，有三分球，而且有非常出色的防守和篮板，退防意识也好，走出掩护踢到外线。
0: 三宁出球，纪伟，这是一个机会，
1: 空位的机会，三分球没有能投进，看篮板球，
0: 李洪全
1: 再走犯规，哎，可以。
0: 李洪全第一节上来就投进三分，
1: 对
0: 啊，这次下半场第一次又上来，又创造了一个能够得分的机会。

0: 孟远户换防了，
1: 尽可能的选择挤过
0: 中距离篮板球，龙泉保不下来，
1: 胡金秋低位要，这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0: 渡边真本啊，胡金秋
1: 转身的半空手打到九分分差，
0: 是
1: 回到了个位数分差重心上线手递手，日本队无球掩护和移动做了很多，渡边来把日本队的进攻时间

0: 也消耗到剩四五秒的时间。
1: 哎呦，这球好难啊！霍金斯哈，
0: 已经防得非常到位了。中国队防到日本队剩几秒钟，而且这个球胡金秋一点都没有失位。金鸡独立的后仰确实投得很准呀、
1: 小宁，敏捷这球也没投进。
0: 这时候打了三分钟多一点，日本队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下半场一开始这已经犯满了，中国队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可以做一些调整。
1: 这首先，这个球啊，咱们的后卫线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后卫线得分啊，包括串联呀、今天廖三宁的个人进攻，他的突破也没打出来。霍建源继续高压防守，这就是防太大了。你防太大的话，对方只要
0: 你之后后面就
1: 对，他只要是坚决突破，一般都能过去。还是走战术，还是走战术。我看看最后是最后要到几秒去发起进攻。这一次，徐俊龙突破滑倒了，要李洪权，早犯规了。其实如果呀，胡金秋的效果好的话，可以多打打，
0: 多打
1: 过来这个一五挡拆。大邱的机动性啊，他的进攻范围很大，包括有些中距离，
0: 对
1: 啊，下顺他都有机会。
0: 而就是说，对于中国队的锋卫线来说，可以增加一些往篮筐上的冲击，增加一些突破，因为对方已经犯满了。这时候你突破的时候，只要犯规就是罚球。啊，中国队这个球防的比较大，212还是，领防完之后回来赶紧退。
1: 马场熊大跟霍金斯的挡拆，
0: 球往右侧的转移，
1: 塞给霍金斯。这是一个小错位，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顶住了。看我们的半转换，还是没有起诉。
0: 吹了一个三秒。
1: 有些急躁了，我这个时间段。
0: 上杨艾森，下了胡金秋。
1: 霍世炎的防守交接过来，
0: 重新再换回来，
1: 发起
0: 好防
1: 失误啊，漂亮！这一次沉退防得不错。看这个转换内线能不能给进去，
0: 第一时间
1: 很低的位置了，
0: 现在很低的位置，好，哎呦，可惜了。
1: 上半场这个替补阵容的对决呀、咱们是这个正负值球员的场正负值是落后的，日本队的他的替补上来效果不错，这次防守到最后了，强投三分。就是防到最后，其实防守整个都没有失位，但这种球进了之后还是很伤士气。

0: 日本队这边，
1: 还是
0: 守卫还是要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要去把杨安森调出来，然后增加内线的空间，外线再寻找机会策应，接到策应球之后来终结。就日本队打得很，并不是很复杂，但是非常明确。
1: 对，这帮球员打球都是一种模式，他熟啊。龙泉投了吧，这时候就得坚决。
0: 有前场篮板，好球。还是要尽可能的少给日本队三分球的机会，
1: 也不犯规，也不犯规。还是跑这个战术，想给到霍希宁。拿下篮下，
0: 转身往上线，日本队收缩三个人过来夹击。
1: 其实打到现在，就是你首先霍金斯他个人状态得分已经上20了，再有一个是我们并没有让对方的这个主力内线呀去陷入到犯规麻烦。
0: 对，
1: 打到现在霍金斯他只有一次犯规。
0: 两罚中一，今天中国队的整体罚球也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1: 而目前比赛的节奏是在对方手里。因为这个分差让他们打得也很耐心。上线的交接，前面突破失误了，
0: 出现了一个失误，中国队打反击，
1: 看看我们这个反击怎么起来。630，好
0: 球，
1: 我们反击起来了啊，
0: 马上退回来防啊，绝不能让对方再抓转换的机会。
1: 咱们变联防了，
0: 转移，
1: 变联防了。
0: 中国队守了一个23，
1: 对，不错效果。这个球杨安森也出来了，不前一段630，再下2分，跟他来到9分了。

0: 暂停回来之后的第一防，
1: 还是联防，
0: 是这个他能干的，还是那句话，他能干的事情很多，
1: 对，而且你对对方的背切一定要注意，
0: 因为弱侧是一防二，你防三分就漏空切，你防空切就漏三分。三宁这次三分给了后场球，有的时候篮球比赛啊，看似是五个人的比赛，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点开了就能够形成一些连锁反应，
1: 对，他有带动性
0: 嘛。今天就霍金斯他这个投射开之后啊，他整个威胁就大了太多了，
1: 中队还是区域的二幺二，然后再退回来，
0: 这是一个错位啊，
1: 到低位之后杨安森再过来协防，
0: 还是下手了，
1: 其实站一站联防应该是有帮助的。
0: 刚才其实我们在暂停之前那个联防两个人守
1: 的
0: 不错，的低位下线，俩人防被渡边给冒
1: 了，打了这球确实不好打，
0: 对，篮下就一两分，对方太喜欢抓这种反击了，
1: 对，
0: 首先他整个体系的分散有三分投射点，再一个如果大个跟进他又能找到篮下这个机会，
1: 而且日本队本身啊他的球很熟，
0: 是
1: 后卫线脑子也非常快
0: 啊，
1: 就他随时在高速移动当中，他知道这个球怎么处理，
0: 对，打得很活，
1: 这个是日本队的一个特点。
2: 来

0: 还是走战术，很复杂的战术，最后接弗莱尔掩护霍希宁。嗯，反正这个战术跑出来就这一下。
1: 对
0: 啊、嗯、没有就没有了。打个

0: 脚，无球给渡边的一个掩护，投进，分差来到了18分了。我觉得就打一些简单的进攻吧，就这回就是对，纪委发动一些义务挡拆。
1: 哎，
0: 胡金秋找一个三分球机会，
1: 三分球机会，好球，
2: 对，
1: 还一个三分球。
0: 因为
1: 你
0: 的
1: 打得简单一点，
0: 你进攻发起的时间太长了，每次就剩5-6秒的时间，然后时间再走，队员在场的紧迫感又加强，很难保证有效的命中率。
1: 对，霍金斯，哇，这个球有点危险。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目前是15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关注第四节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银盘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运动充充电，外星人。运动双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15分的分差对于中国队来说确实目前的形势有点严峻，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自己进攻的成功率，要打的稍微的简单耐心一点。
0: 啊，还是打战术，
1: 双掩护，
0: 对，还是比较复杂的战术。
1: 啊，胡金秋到了低位，有夹击，
0: 好球。其实今天胡金秋打的已经非常出色了。8中7的投篮命中率，15分。
1: 防守的时候尽可能的挤过，防掩护尽可能的挤过，不要给对方投篮的空间。霍金斯出手，
0: 打球这球
1: 胡金秋是可以防出来的，
0: 对，他防出来了，给了干扰。
1: 没有能打进，但是补中，
0: 这球给了干扰球。
1: 对方拉拽到篮筐了。
0: 对，那第4节回来咱们连下4分啊。
1: 对，

0: 方下掩护接义务挡拆，是为因为他那个霍金斯他那个掩护是假的假的，他今天又投的准，有的时候就连锁反应，胡金秋就不太敢去照顾到这个后卫，
1: 对，他不太敢去做延误，
0: 对，所以高士言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的追赶啊去防。
1: 球交回来，来看贺新宁、嗯、被对方封盖 了
0: 。
1: 做无球掩护挂出来，胡金秋高位。
0: 这都太难了，这都太难了。再上，其实咱们这个球啊，打到现在还是少了一个比较能够有均衡的后卫。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说，亚洲杯啊，包括那个窗口期啊，我们有赵睿。赵睿无论从身体各方面，他打亚洲比赛还是有些优势的。
1: 对，对方现在打得非常快，不停地在推转换，又是一次转换的三分球，这个球投进，分差拉开了，拉开的有点大了。中国队其实这段时间用的是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尽可能的想利用自身的快速节奏转换或者外线的投射去想办法把这个比分破进，但是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反而是被对方连续抓了几次转换的机会。一起开启和朝鲜队的

0: 这个战术出来了，投进了，
1: 对，
2: 再把李洪权换回来之后，今天李洪权几次替补上场，他的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2: 有篮板球，
1: 是
2: 能抢，而且能防，脚步还不慢，
1: 有
2: 外线还有很好的三分球，
1: 今天两个三分，
2: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防的还是有些大，一防大吧，对方这种小后卫一突一调动，我们就容易失位。因为你防的大，因为他矮啊，他速度快啊，你防的大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
2: 确实你给他的空间大呀，
1: 对这个比赛落后，但是其实到现在落后16分，还剩7分半，还有时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去防。
2: 红球和
1: 刚才一样的战术，又出了机会了。这次没投进，
2: 差一点啊、嗯！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1: 对，要渡边。这球纪伟的小黄大顶的不错。
2: 吊手低手，纪伟往下线做掩护，出来空间外线直接投，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来一次，
1: 再来一个，
2: 还是没有投进。

机会都出来了啊。欢迎大家和集体

0: 的渡边，还是要接一些手对手的配合。防费游起生防得很紧，渡边大打小，啊，刘三宁要中距离，哎，脱手了，两个人有一些抢一块去了。换上了许昕。啊，这个是杨汉森，不好意思看错了啊。
1: 嗯，上的杨汉森，对，今天许昕，还没有机会登场。
0: 我说出了我的期待。还是手递手，突分，最后找三分球机会。
1: 嗯，篮板球背的不错啊，把人都卡住了。廖三宁又吹了杨汉森要背时候的一个进攻犯规，
0: 看看汉森几次了，加上这次有可能是四次。四犯了，
1: 好防，补防过来了一次封盖。
0: 再去掩护，都进来，再给渡边掩护。篮板球，啊，渡边其实他的三分球不是那么的稳定，
1: 对，
0: 但是贺新宁又是挤过的时候犯规了。不允许成，这球被杨汉森盖了。
1: 中国队连续几次防守都比较成功，关键要看进攻，
0: 对，
1: 能不能提高进攻的成功率，给到王俊杰。这次杨汉森的下顺没有能够有机会让王俊杰自己单打，
0: 自己来
1: 换一个方向，
0: 好球。所以说，就是我第一节我记得我说过，其实球需要更多的过王俊杰的手，但是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王俊杰好久没有接到球，
1: 对。而且刚才第四节开场之后，打了两分钟，换了一个一大四小，那个效果并不是太好。
0: 再给渡边，再给底角，
1: 没有能投进篮板球。中国队篮板保护
0: 球权。日本队是一挑战。是挑战了吗？
1: 好像是中国队这边换人，日本队有挑战吗？看一下，应该日本队挑战了。

0: 维持原判，
1: 还是我们的球权。还剩四分半的时间，十四分。三井通过杨亚森的掩护突进来，抛没抛进，杨亚森第一下点，造成了霍金斯的犯规。罚没中。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个分差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容错率了。
0: 对，
1: 可能四分半到这个两分半的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0: 必须追到七八分，
1: 对，七八分甚至五六分的分差。
0: 嗯。胡金秋再换回来，
2: 休息调整了大概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0: 时转移，再突，延迟想上，还是吹了大邱。因为费永启生先抛出这个球，然后落地的时候
1: 有一个身体接触，对。没有进啊，费永启生。那还是14分的分差，
0: 时间在走啊，又过去了半分多钟的时间，进攻的空间比较小，
1: 连续的反跑，
0: 可能突进来被切掉，失误。所以你看他的进攻战术，因为霍金斯站在外边，又是一个三分吗？
1: 没有能投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啊。费永启生再突进来，突进球及时的回防啊，这球协防干扰到。来看廖三宁直接攻框，再补，还是没有进，连续三次都没有能补中。有点着急了，就心态上有点急躁了。
0: 还有一个是，其实刚才退防是渡边雄太，
1: 对
0: 他的这个退防的护框等级，他还是有天赋，
1: 高度还是在这，
0: 高度还是在。对。尼斯已经拿下了27分，
1: 充分体现了他对这支日本队的重要性。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一个轴啊！
1: 胡金秋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能打进啊，这球渡边要到篮板。时间进入到最后的2分多钟了。
0: 是。那这个分差优势就很大了，日本队。
1: 开始消耗时间了，控制节奏，小打大的一个错位，控到最后剩2秒钟出手还投进了，
0: 就心态都不一样了。
1: 对，反跑，贺西宁打进还一个2分，但这会儿2分不解渴了。
0: 对，贺西宁本场也是已经拿下了12分。
1: 连续的通过这个轴来周转，
0: 大空位，
1: 大空位的三分球，
0: 霍金斯
1: 挡拆之后，霍金斯下顺接应球，直接往弱侧转，空间非常大，
0: 又能得分，又能转移球，又能支配球，还是说，就内线，就在国际篮联的比赛里能够打成这种效果的啊，能想到的，然后可能高说了一点，约基奇。就这些球员，他的作用就至于每个队，确实是霍金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1: 就不是说他的实力强到那种水平，但是他对于这支日本队的水平来说，
0: 对
1: 他起到了这个作用，
0: 是，
1: 他就是一个轴，
0: 对，
1: 他就是这个队的一个轴。
0: 季伟上反篮也没上进。
1: 最后的一分钟啊，已经分差到了20分以上。其实像这样的进攻配合，我们还是希望更早一些能够更多的看到。但
2: 是我们因为现在篮球潮流就是从外线发起，
1: 对，
2: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对上很多球队有足够的内线优势。
1: 对，
2: 也不要再强调这个词儿，所谓的内线优势，就传统的一些内线背身的打法，因为这个打法是跟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还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之前的这个亚洲杯是怎么打的，就是外线有很多点能够推进，能够支配球，我们球走得也活，然后通过进攻去带动我们的防守，防守端的积极性也上来了。
1: 对，你有转换，你有空间，
2: 对，
1: 你有好的进攻的延续性。
2: 对，所以你说进攻端你不需要让那么多的战术，
1: 对，
2: 你打更多的随机战，打更多的这个反击，你反而效果可能更好，
1: 就是更崇尚于简单化的去处理。
0: 因为篮球，我们讲从这个所谓的篮球，历史的发展，从不打战术，没有战术，到有战术，都到打更多的战术，到了这个时代，反而是更为精简一些，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复杂的战术。
1: 这样呢，是全场比赛结束了，他这个时钟上可能最后。

0: 倒计时有一点点问题。
1: 是，
0: 那中国队比较遗憾啊，这场球其实第一节打得不错，后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还是期待着中国队这边能够更好的去调整。对于我们来说，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我们期待着这支队伍能尽快的利用这几天时间啊，完成调整，能够去更好的应对后面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曾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接下来呢，是由外星人电解质水为您带来的外星人时刻。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本届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稍后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带您聚焦中央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网坛名宿德约科维奇来迎战伊林德·克内西的比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位球手的基本资料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德约科维奇呢是赛会的七号种子，今年是39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已经是拿到过101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24个大满贯。而在这其中呢，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澳网和温网的

成绩是最好的，澳网是拿到了10冠，温网是7冠，而德约呢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唯一一位在全部的4大满贯的赛事当中至少3次夺冠的球员，也是一个历史的最佳成绩。而他的对手林德克内西是赛会的25号种子，今年是30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最好的战绩是在25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收获了亚军，当时在决赛他是输给了自己的表弟瓦舍罗。目前呢，两位球手呢，虽然说德约科维奇已经年近40岁了，但是在网坛当中依然是保持着强势。在去年的4大满贯当中，他全部都进到了4强，而今年的澳网也是打进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而林德克内西呢，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理想，除了在迪拜和日内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强之外，其他的赛事都基本上是1轮或者是2轮出局。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呢，目前是并没有过交手，而今天也将会是一场遭遇战。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女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中央球场进行的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争夺，这是由赛会的七号种子，也是

七届的赛会冠军，来自塞尔维亚的球员德约科维奇。与他隔网相对的是来自法国的好手，男单的25号种子亚瑟林德科内西。现在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第一盘德约科维奇呢是7-5先胜。双方呢在第一盘的争夺呢是非常激烈的。简单呢给您回顾一下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是由林德科内西呢率先发球，在前四局双方战成2-2。第五局德约科维奇呢率先发力，破掉了林德科内西的发球局，但是随后法国球员呢也提升了在接发球局的状态，在第六局迅速的就取得了回破。双方呢在前六局战成3-3，互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林德科内西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呢提升状态，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随后爆发以7-5的比分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在第一盘，德约科维奇呢是两度破发对手，凭借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抢下头筹。法国选手林德科内西呢是1995年7月23号出生的，即将年满31岁。那个德约科维奇呢已经是年满39岁了，但是有点意外啊，两位老将这场比赛居然是他们在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

双方底线呢强硬的对攻，最终呢德约科维奇呢这个正拍对角线挂网，这边呢给到的是林德克内西的团队，他现在的主教练是前法国的著名的运动员卢卡斯普伊。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天中央球场的揭幕战。

林德·科内西呢，他是1995年7月23日出生的，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8位，戴着帽子的这位就是卢卡斯·普伊，前法国著名的网球运动员，他职业生涯呢最高也曾经排到过世界前10。林德·科内西呢现在排名28，最好的排名是在今年的5月份排到过24。林德·科内西身材非常高大，身高1米96，他的发球以及往前的能力非常的突出。哦，这个球，林德·科内西刚刚那个反拍斜线，应该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一拍球感觉像是有点出界了，但是电子丝线并没有忽报，这个角度确实带得非常开。随后呢，反拍切放直线的短球，相当合理的一个落点配送。

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德约科维奇马上也是还以颜色，反拍直线非常深的落点压制，随后切放一个短球，把对方呢吸引到往前。这球林德科内西回放，德约科维奇顺势

推出对角线的过顶高球，场上两个人斗智斗勇，相互的限制。好发球，121英里的球速。在过去的两轮当中，在第一轮德约科维奇呢是3-1战胜了中国球员吴一丙，在上一轮他直落三盘啊战胜了希腊的好手西西帕斯。过去的这两轮比赛，德约科维奇的发球状态都非常好。足球名宿也来到了这个网球的比赛现场啊。哇，漂亮，双方在底线强硬对攻啊，林德科内西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斜线制胜分，要求观众给一点掌声，那必须的。正拍对角线，双方的比拼，林德科内西最后这个正拍打出了更大的攻击角度，德约科维奇也是不吝为对手呢送上自己的掌声。

Yes. 这是一个双误，这是德约科维奇今天的第一个双误，镜头也是马上给到了他的团队。我们看到了特洛伊基。

0: advantage rendered-ness.
1: 放小球的得分，林德科内西有五个，德约科维奇有一个，现在是林德科内西的破发点。

二发，把节奏拉得比较长。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在这一分的争夺上，两个人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那德约科维奇今天一个主要的战术策略就是压住林德科内西的反拍，在反拍对角线的比拼当中，这条线路德约科维奇自认是有优势的，所以他今天更多的是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通过压对方的反拍压反打正，再结合一些吊短球的战术。刚刚那个正拍的对角线的那板救球救得很精彩，对方的切球其实有一点倒悬的感觉。

好球啊，好球啊！哇，双方都知道这一分的重要性啊。双方从底线一直鏖战到网前。这一分确实是啊，林德科内西试图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更大的压力，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但是七届赛会冠军不为所动，正拍的对角线的穿越啊，打得非常的犀利。德约的叔叔啊，15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过去的两分当中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德约科维奇现在拿到了局点，这一局其实德约的一发进球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二发保持了足够高的水准。那除了那个双误之外啊，看他的二发。对科维奇呢，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其实呢他自认为身体状态恢复的并不是很好，并没有被为法网呢做好充足的准备。当时呢他受到了这个肩伤的困扰，但是来到温网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呢，身体状态应该恢复的非常到位了，肩伤呢也没有什么大碍了。那通过前两轮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在今年的温网，至少在目前为止，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林德科内西呢，试图第一次要打进温网的第四轮，他的温网的最佳成绩啊，就是第三轮。之前呢是有过一次在温网打进32强的经历。今天如果能够击败德约科维奇的话，将会创造个人在温网的最佳战绩。去年他在温网呢是打进了第三轮啊，当时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好手麦克扎赫。24年温网打进第二轮输给弗里茨。

0: Mm. Up 30.
1: 这个发球局现在林德克内西也是面临挑战啊，卢卡斯普伊。普伊呢，职业生涯获得过五个单打冠军，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第十。
0: 哦，
1: 漂亮！林德克内西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稍稍的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啊提升了一下，1.96米的身高，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武器。温网官方给他的定义是 big serve， 就是大力发球和全场型运动员，就说明他是发球和往前都非常出色的。差一点儿，德克维奇啊，还是通过压反拍吊正手，在底线呢让林德克内西跑起来，然后适时的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给对方施加压力。德克维奇

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特洛伊基，这也是前塞尔维亚的网球运动员啊，现在在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当中。

想象，39岁的德约科维奇真拼呐、啊！哇，在这一分上，我觉得德约科维奇诠释了永不放弃的精神。一般呢，我觉得年轻的球员可能这一分就不要了，但是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年近40岁，39岁的高龄还在场上。在这个关键分破发点上还在奔跑，还有一个破发点，132英里啊，130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208公里啊，这个132就超过210公里的球速了。破发点，对科维奇6次机会破了对方2个发球局。林德科内西第一盘有过一次破发，那第6局他回破。

好球啊，发球上网。所以温网官方给他的定义就是大力发球兼全场型运动员，就说明他从底线到网前啊，在全场地都有很好的能力。连下三分带出了一个局点，双方在这一局第二次战成平分。这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有点着急了。这个球林德科内西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啊，正拍，所以呢想第一时间呢就迎上来啊，快速的把角度卷开，但这拍球还是出现了一个失误。接近六分钟的一局球，德约科维奇逼出了第三个破发点。

0: 球，好球，
1: 漂亮。这样德科维奇把握住了第三个的破发点的机会，这样在第二盘啊，德科维奇呢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现在他是2-1，暂时领先于林德科内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

0: 又找锅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6: 第二盘第四局，这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打得非常的精彩，两位选手各展所学，在场上我觉得全方位的一个比拼。目前比赛进行到现在是1小时15分钟，德约还是想压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因为林德克内西的反拍呢相对来说稍微的薄弱一点，所以今天呢反拍对角线的这条线路对于科维奇打的是比较多的。带切的外脚好发球，这个球有角度有速度也有旋转。这是英格兰队的前任的主教练霍奇森，英格兰足球名宿这两天伦敦也是呈现在这个非常欢庆的一种气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哈利凯恩的绝杀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两天我们看新闻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英格兰队在进行相关的报道。
5: Let's preserve。
6: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王室包厢呢，有很多的这个体育界的代表，除了霍奇森之外，我们刚才还看到了塞巴斯蒂安科、博尔特，还有斯诺克的著名运动员达赫迪也在。
5: Djokovic leads 3-1 second set。
6: 德约科维奇连破带保，现在在第二盘建立起了3-1的领先。7届赛会冠军，去年呢，德约科维奇呢在温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半决赛呢他是输给了辛纳，这个24年和23年他都打进了温网的男单决赛，但是都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好球啊，漂亮。我们说了林德克内西的网前是非常出色的这名运动员在单打成名之前他是有很多的双打比赛的经验，双打优而则单。这个科维奇也是不吝送上掌声，这个截击很干脆，反拍截击。

发球上网啊。这一局我们看到，其实德约科维奇也没有做过多的纠缠，因为现在呢，德约科维奇的比赛策略呢，我们也就是大概齐的可以看到，他要么是盘出发力，要么是盘末发力。在39岁的年纪啊，德约科维奇现在的比赛打得要更加的经济高效。

0: 火，这个球发的压中线，球有一个不太规范的弹跳啊。这样林丹克内西呢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3。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比赛继续。德约科维奇呢，现在他的发球呢确实是就是容易被大家所低估啊。虽然一场比赛当中他的 ace 数不是很多，但是他整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包括通过一发建立优势为自己接下来下一拍正反拍的抢攻，其实是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草地比赛尤其是更加仰仗于发球，他的发球速度落点旋转啊结合得非常好，那基本上他都能发到他想要的点上，然后下一拍无论是正拍和反拍的衔接都会显得比较容易，而且呢会为他建立起更大的优势。一点打两点的分球，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的机会。德约科维奇。

0: 您的康内西呢，在今年温网，他是第一轮啊战胜了塔夫特，3-1。那第二轮战胜了达姆，3-0。这是林德克内西职业生涯第六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最好成绩就是去年的第三轮。双方都是 love game 的爆发。
1: Djokovic leads 4-3, second set, and one set to love.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对科维奇赛会的7届冠军啊，只有罗杰费德勒比他多一次。费德勒是8个温网的男单头衔。哇，好球啊，漂亮！林德克内西这个网前真是好。我们看到这个背身反拍在高点的这个高压球真漂亮。这个球就是球员的位置感，然后这种击球的手感，身体的这种协调性都要非常到位，非常好。那德约科维奇这个球速虽然不快，但是你看这个落点真的是非常精准。中央球场今天第一场是对科维奇，第二场是萨巴伦卡对阵奥斯塔彭科，最后一场阿里亚西姆的比赛对阵美国的球手郑瑞，从资格赛突围的。
1: 13-15.

0: 其实这一分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推演过了，发到哪儿，怎么衔接。还是压制对方的反拍，从对方的反拍呢寻找突破口啊！只要林德科内西反拍一切，德约科维奇基本上就要去提速了。卢卡斯普伊，屏幕右侧。他在温网的最佳成绩呢，也曾经打进过温网男单的八强。
1: 啊！
0: 德约科维奇继续爆发，5-3，在第二盘领先于林德科内西。感觉现在就是德约科维奇控制比赛的节奏真的是游刃有余啊，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可以放一放。对于比赛整体节奏的掌控啊，对于科维奇现在这确实是炉火纯青。
1: Love 15.

阿尔法。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确实是非常的凶悍啊，就是一旦你发二发，你看他这个接发球顶过来以后，里纳克内西马上就陷入到被动了。非受迫性失误，里纳克内西15个，德约科维奇呢只有8个。这边是里纳克内西的团队，再往那边呢，我们看到是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他叔叔都在，双方的亲友团应该是。林德克内西呢，去年在上海大师赛当中大放异彩，他和他的表弟瓦舍罗最终呢是打进了男单的决赛，上演了家族内战，表弟呢更是延续了黑马之姿啊，最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但马舍罗呢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呢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啊。这德约科维奇的接发球他又快，而且呢接的又很深，等林德克内西发完球以后动作还没回圆，发现球已经打在自己身前了。这一局林德克内西的一发有点下滑，马上就被德约科维奇抓住了机会，现在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及时找回自己的一发。现在需要林德克内西再就一个盘点，将自己

0: 好球啊，漂亮！林德宽内西，二区内角的 ace。
1: Yes。
0: 122英里，连追两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带切的外角，好发球，这是一个发球上网。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德维科维奇71%，林德克内西57%。还是想打一个发上。这一分德维科维奇也不要了啊！接发球其实很不容易的，对方这个炮弹一样的追身发球，德维科维奇用一个不太规范的动作把这球顶了过去，但是这个挑高球确实是挑到了网口，德维科维奇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就不要了。这样稍作休息，马上德维科维奇将迎来自己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love.
0: 比赛在1小时36分钟之后，德维科维奇迎来了自己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拿下了第一分。还是压反打正。利用反拍向林德科内西的反手位施加压力，等到他这个球一软一浅，马上去变开角度，调动对方在底线的奔跑和移动。30-0。这个反拍林德科内西扛住了啊，这个反拍没退，林德科内西刚刚那个反拍高点直线的还击打的还是相当硬朗的。30-15。 这球发的真好，速度落点结合的非常到位。40-15，德约科维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刚刚在对方的发球局，他也逼出过盘点，但是未能够兑现。第二盘的再见 ace， 那德约科维奇轻松爆发，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盘局。这样的话，目前这场男子单打的第三轮的争夺，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7-5、6-4、2-0的大比分领先于法国好手林德科内西。稍微休息一下。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
1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8: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刚刚这个盘间休息呢，林德克内西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啊，换了一身比赛服。现在是第三盘的比赛。刚刚我们听到德约科维奇坐在这个休息椅上，在问这个主裁判说还有多少局换球啊？有的时候啊，球员可能也不记。这是林德科内西职业生涯的第23次大满贯之旅，他的最好成绩是在2025年的美网打进了第四轮，当时他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所以去年的下半年应该是林德科内西的一个爆发啊，在美网打进第四轮，在上海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这个反拍还是有点吃力。今天就是林德科内西反拍被德约科维奇死死咬住压制住之后，感觉他的办法并不是很多，很难摆脱出来。

好发球。没问题，林德克内西呢一上来啊，在第三盘率先完成保发。今天呢是温网正赛的第五个比赛日了，在今天将要进行男女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比赛。那从第三轮的比赛开始，温网的男女单打将会是种子球员之间的对决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外围的场地呢也结束了一些比赛。那从第三轮开始，应该说比赛呢就会渐入佳境啊。在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本西奇啊、佩古拉，包括大阪直美，这都获胜了。大阪直美呢是战胜了卡萨金娜，那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布尔登呢打进了女单的16强。

另外我们看到佩古拉女单的四号种子6-1、6-3击败了西班牙球员马内罗，个人职业生涯第二次闯进温网的第四轮。另外萨菲乌林战胜了巴西的年轻的球员24号种子丰塞卡，进入到了第四轮当中。第四轮将会面对这场比赛的胜者。还是在自己的反拍啊，林德克内西这个球直线没有能够推过网。

好球啊！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发完球以后二发，遭到对方的攻击，这个反拍给的不够靠边线，给到了中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德克内西刚刚是侧身正手，直接向德约科维奇施加压力。德约科维奇现在面临到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发球差了一点点，德约科维奇这个发球还是发得准，122英里的球速，不到200公里，但是这个要点要的真的是非常准。普伊，他是2016年啊打进了温网的男单的八强，当时应该是输给了博蒂奇。10年前。

0: 哎呀，这个球对科奇有点可惜啊！林德科奈西破发了。这个球对方是突然间掉了一板短球。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对科维奇脚下基本上已经追到了，他只是想把这个球呢，就是推的质量更高一点。这个球被网带拦下来了。这个球他想控制一下过网的高度，尽量的不给对方留下机会。现在在第三盘，林德科内西2-0，局分领先德约科维奇。我们这个评论席的字幕有点问题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你们的国际信号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
1: Love 15.

错，这球发线上了，131英里，炮弹一样啊，砸向德约科维奇的场地。我们说了130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208，131呢就基本上是210公里的球速了。好球，好球！林德科内西在往前，他确实是非常的机警，也非常的全面。确实是往前的一把好手。

0: Recording 15.
1: This game has been played for 1 hour and 56 minutes. Pihao 好凉，好球，好球！这个脚边的随机球，我们看到林德克内西的处理哈，反应很快啊，然后一闪身，这个拉了一个反弹的反斜线，打的还是很精彩的。第三盘一上来啊，林德克内西现在是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感觉德约科维奇好像体能上啊，现在呢稍稍的有一点下降了。
2: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正手伸展的接发，身高臂长啊，1.96米的身高，加上手臂和球拍的这个长度，刚好把这个外脚覆盖到了。Return ace.
0: Let's.
1: 刚才局间的时候，镜头给到了王室包厢里面的嘉宾啊，博尔特。速度的闪电来到了网球的圣殿。
0: 15 all.
1: 那一脚的 ace， 博尔特在包厢前排靠右边这个角落里，接发球接得好，接得够深。德约科维奇感觉在两盘的艰苦鏖战之后，在第三盘好像体能上有一点下滑，现在人呢感觉欠缺一些能量。自己仰天长叹，这个球其实对他来讲是个机会啊，但是跑动当中的这一拍球不知道是怎么个问题啊，可能没有换握，就这一下换握推一下就可以了，这还想跑动当中去拉这一板，其实没有必要。这个球德约截击过来其实是难度挺大的，能截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球起的弧度有点高。 但这个球林德克内西其实移动当中换握正手推一下就行。现在这个字幕条啊恢复正常了，比分条。
0: 13-14，
1: 对科维奇双误送出了一个破发顶。前面两盘确实打得很精彩很激烈啊，对于德约的消耗也比较大。德克内西反拍连续两个压底线的球，对科维奇都奋力地把这个球救回来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比分上林德克内西可能在第三盘领先，他的心态也比较放松。刚才这两个反拍的斜线真的很敢出手，有两个落点压在底线上，对科维奇奋力地把这个球顶回来，但是确实啊，回来的球质量差了一些。我们看到这一位是英国著名的一位物理学家，他是英国的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他叫布莱恩考克斯啊。当然他身份比较多，他是物理学家也是作家，然后呢也是主持人，他非常善于把这个复杂的这种物理现象以及宇宙学用深入浅出的道理啊讲给观众，这是他特别就是擅长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身份也很多，作家、物理学家、电视主持人。

发球啊。嗯，德约看来这一盘还在缓。今天伦敦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但是呢，在这样的阳光的照射之下，长时间的这种暴晒之下啊，这个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0多度。我们看到刚才林德科内西把这个冰袋也带上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吃货。

0: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味整肠丸。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Please. Let her serve.
6: 比赛继续，对科维奇现在在第三盘0-5落后于法国的好手林德科内西。看来德约科维奇在这一盘准备战略性放弃了。前面两盘确实打得很精彩很激烈，对于德约的精力体能的消耗确实是很大。现在感觉德约脚下稍微的有一点慢啊，有些球呢他已经就是不能及时到位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博尔特他在前排的右侧。利用发球追上一分。现在对于德约来讲，就是要想办法积极的调整，然后呢，顶过这一段体能的极限期。球啊，漂亮漂亮，对科维奇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突然间呢切了一个短球拉拍做掩护。林德科内西也是奋力的把这个球救过网，但身后的空当确实无法弥补了。好判断。对科维奇还是要完成保发，保发以后呢，对方即便是拿下发球胜盘局，第四盘还是由德约来先发。没问题啊，对科维奇完成了这局的保发。接下来呢是林德克内西的发球胜盘局。刚刚张帅和梅尔滕斯也赢球了，他们非常轻松，耗时59分钟啊，应该是

0: Brotherly love.
1: 带切的外脚，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0: 赢得康乃馨第三盘再见 ACE 啊，这样这位法国的好手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现在是打成了1-2，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保持领先，整场比赛到现在接近2小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现在关键是看德约科维奇能不能够及时的从体能的这个极限当中恢复过来。感觉德约科维奇呢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第三盘啊，

林德肯特西侧身正拍，这板球没有拉起来。对科维奇这拍反拍的回球还是比较深，而且球呢也足够的有质量。侧身这一拍，林德肯特西的失误。现在德约科维奇把每一分的节奏啊都控得比较慢，尽量呢让自己的呼吸然后脉搏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林德科奈西反拍接二发长了一点。

0: 正手失误了。
1: 嗯，但是对于林丹克内西来讲呢，现在尽量的其实还是要把这个比赛拖住啊。

对，科维奇的太太。哦，好球，好球，刚好发到线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德约科维奇的掌控能力啊！你看他这一局，你感觉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缓过来，但你看他通过自己的拍球调整呼吸、调整脉搏，然后利用自己发球的落点、旋转的变化，硬生生的啊！其实，在不是很好的这种身体状态的情况之下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也为自己争取了更大的后面的回旋的余地。

以科维奇现在也不追了啊，不像他第一盘，大家还有印象吗？那个球是怎么追的？嗯，德约科维奇是男子网坛唯一一个九战大师赛都至少两次夺冠的运动员，啊，就是双圈的这个金满贯，金大师啊，对不起，双圈的金大师。

0: 好球。韦德克纳奇确实通过发球然后衔接中前场，这个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卢卡斯普伊，普伊呢大满贯的最佳战绩是在澳网取得的啊，他2019年在澳网打进过四强，那场半决赛啊，他正式输给了德约科维奇。现在他已经是林德克内西的教练了，德约科维奇还奋斗在赛场上。
1: 40-15

到了一点，这个球想法不错啊，林德克莱西正手准备切一个直线的短球，这个球力量稍微小了那么一点，被网带拦下来了。

0: 二发够跳够高，
1: 这个球上旋高弹跳，一个外脚的发球啊，对于科维奇这个球还是就感觉离球有点远了。其实普伊比德约要小很多啊，普伊他是94年出生的运动员，但现在已经退役做教练了。发球的得分率，在第三盘，德约科维奇发球的得分率只有44%，这个确实是太低了啊！所以发球局也是遭到了林德科内西的破发。
2: 15-0。

刚刚应该是德约今天的第五记 ace， 对方呢现在是14记 ace。哇，漂亮漂亮！对科维奇这个正手放短球真是精彩啊，信手拈来，但却是神来之笔。感觉毫不费力啊，但这个真的是神之一手啊。

0: 好发球啊，漂亮啊！这一局感觉德约科维奇发球的状态有所提升，利用一发的掩护啊，也是比较省力高效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在第四盘，德约科维奇呢2-1先发领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好球，好球！哦，我们看了一下科内西，这个三板斧相当的纯熟，发外脚快速带直线，随球上网，快带一拍直线，然后随球上网，反拍的截击，切的真漂亮。这个球加了很多的侧下旋，拍头我们看到从左到右的一个横拉。哇，真精彩，真精彩！这科维奇也是鼓掌了，啊。
1: 30 love。
0: 脚边的一个反弹截击球的处理，很潇洒。两个人在往前还互动了一下。确实是大炮，133英里。我们说了130英里呢，就208公里，这个已经超过210公里的球速了。
1: Game Renderson。
0: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呢在第四盘，现在是旗鼓相当。现在伦敦的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07。这场比赛现在耗时2小时15分钟。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将会对阵萨菲乌林。萨菲乌林呢，从这个资格赛突围啊。刚刚他是战胜了24号种子巴西的新星丰塞卡。
1: Love the team。
0: 林德科内西正手直线的穿越，德约还是要压对方的反拍来随上。擦网了啊，所以这个球有一点打乱了林德科内西的节奏，所以德约马上也是伸手表示了歉意啊。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手呢有点失机，用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击球动作。

0: 哦，天哪，这一分，哇，林德科那膝也是很拼的。其实脚下一滑啊，这人已经摔倒在地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用了一
1: 哎
0: 个往
1: 呦！
0: 前一撑，一挺身，哇，硬生生的把这个球救过去了，向前的一个前扑，奋力的把这个球救过了网。两位老将今天真是拼呐！好发球，这应该是德约的今天的第七接一次了。这一盘的第四个。漂亮！对，科维奇现在找到了自己发球的状态啊，让自己的发球局变得更加的简单高效，也节省了体能的输出。这样，我们看到在第四盘，对，科维奇目前是3-2，先发领先。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Thank you.

今年温网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啊，一共有15位，就是直接入围，能够入围男单正赛的有15位法国的男球员啊，能够进到第三轮的现在只有林德科内西一个。漂亮啊，林德科内西这个正拍甩起来了啊，跑动当中的正拍拍头甩动，这一拍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压迫感。

哦，林德宽内西今天呢第15接 ace， 但是这是他这一盘的第一个，现在 ace 应该是15对8。第16接 ace。

0: 嚯！
1: 这一局成了林德科内西的发球表演。双方在第四盘，现在是3-3。越往后，这个比赛呢将会对于两位球员来讲考验越大，压力也越大。这个现在呢就是第五比赛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底线后面的草啊基本上有一点快被踩秃了，但是呢两个边角那个草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运动员现在在大范围的移动当中到了边角的这个地方他容易摔倒，但是底线后面啊直接的这个向后延展的这2-3米，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已经把这个草踩的都比较稀疏了，但是底线的两边两个边角还是容易滑倒，尤其是在快速跑动的时候。压线的好发球。

0: 双方在第四盘啊互不相让，你一局我一局，反正各自爆发，比赛呈现一种焦灼的态势。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免得科内西这个发球局有一定的压力啊。第四盘的第八局，这局一旦不保，德约科维奇就迎来发球胜赛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德约科维奇对于比赛的掌控，这一局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向对方去施加压力。他要么是盘出发力，要么就是盘尾发力。二区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嚯，这球林德科内西也是可以，大心脏啊！这球艺高人胆大。嚯！蹭在网袋上，然后掉在了德约科维奇的场地内，这个球确实是没法再救了。今天林德科内西面对七届赛会冠军啊，也是发挥得非常好的。他今天的发球包括往前啊，都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持续压反拍啊，持续的向他的反拍去制造压力，终于逼出了一个浅球。德约科维奇正拍反斜线制胜分，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对于林德科内西来讲。德约科维奇这一局虎视眈眈，漂亮，真好啊！这个发球发得真好，发球衔接上网，非常精彩的发球上网，这就是我们说的草地比赛啊应该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技术状态。

哇、哦，那脚，嗯，真好。两个人，我们看在关键时刻啊，都是能够提升自己的发球状态。林德科内西，这应该是他的第十八记 ace 了。现在是他的局点机会。这一分值得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啊，我们看确实有不少观众在现场已经站起来了，为两位球员精彩的表现鼓掌。哇，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把这个场地啊，基本上利用到极致了，啊，从吊短球又回到底线，双方不停地变换击球的方式，非常漂亮的一分。两位老将今天确实是倾尽所有啊，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精彩的较量。这一分

0: 值得起立鼓掌。林德科内西顶住了压力啊，完成这局的爆发，4-4。哦，漂亮！德科维奇应该是今天的第9届 ACE。嗯，德科维奇大满贯的胜场数406场，领先所有人，全时代啊。
1: Let's reserve。
0: 他的职业生涯的胜场数现在是1170场，超过1170场。这个温网的这406胜，包括今年的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胜场数。就是大满贯的这个胜场数啊，包括今年温网的这两场胜利。嗯，这个球有点难度啊，想打一板直线的回头，还是想盯着对方的反拍，压住对方的身后，

0: 好发球啊。
1: 13-15，
0: 这个 ace 也应该上双了啊，德约。

的科内西，这球自己也觉得有点遗憾啊。其实前面做的都非常好啊，但是行百里半九十啊，这最后这一下临门一脚，正手的一个提拉过顶，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前面其实确实已经给德约科维奇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有效地调动了对手，但是这个过顶球力量大了，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确实接得好，那林德克内西这个球接一发并没有退，顶得很靠前在站位上，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臂长的优势锁住外脚的角度，那借力的一个回发，平分了。

0: 对科维奇这个发球局算是有惊无险啊，完成了保发，这样在第四盘对科维奇现在是5-4，先发领先。接下来压力呢又回到了林德克内西这一侧，他将面临全场比赛必保的一个发球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

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刚刚温网官方给出了双方第四盘的一个发球的比较，第四盘德约科维奇发球的质量得分 9.4， 而以大炮见长的发球见长的林德科内西在第四盘的发球得分 8.8。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在第四盘他的整个的发球状态是多么的出色，多么的优异。这个第四盘发球的得分比林德科内西还要高。

啊，可惜这一分对科维奇其实是有机会的啊，这个正拍的反斜线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在打，想把角度撕得更开一点，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林德克内西刚刚那个背身反拍啊，高点的截击同样很帅。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质量很高啊，第一盘、第二盘，包括第四盘。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一分啊，两个人就是互相算计啊，前面底线就打得如火如荼啊，马上我们看到林德科内西放了一个短球，德约科维奇随即回放，这个球其实质量很高了，但是林德科内西还是有所准备。过去的一分十五拍的一个多拍，林德科内西现在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嗯，不错啊，法国好手顶住压力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
1: Five games all, fourth set。
0: 刚刚是林德科内西全场比赛啊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球员并没有出现丝毫的胆怯，也没有丝毫的慌乱。双方第四盘现在进入到第十一局的争夺当中。

这是个运气分啊！林德科内西反拍，这个球顶在网带上，翻滚而落，掉在了德约科维奇的场地内。

好球，对科维奇也还以颜色，这公平的。上天也眷顾了我一回，双方各回一个滚网球。两个人相视一笑啊，都很释然。这就是布兰考克斯吧。嗯，

0: 15:30。
1: 现在压力到了德约科维奇这一侧啊。现场的观众也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鼓劲儿。
0: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1: Ah! Ah!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不愧是七届赛会冠军，24个大满贯冠军的拥有者。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这一分的处理啊，依然是举重若轻，高质量的发球把对方逼退以后，侧身进到场内放了一个短球。30-30啊，依旧是关键的分数。哇、哦、漂亮，嗯，这大心脏的球员。今天的第11节 ace， 两个人的 ace 都上双了啊。拿到这局的局点。没问题啊，还是通过高质量的发球然后反拍直线进一步去扩大优势，这样德约科维奇在15-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终啊连下了三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在第4盘现在带到6-5的领先。

0: 林德坤内西今天的第十九记 ace 干净利落。在草地上有一手漂亮的发球，强悍的发球真是太有帮助了，135英里。当对方发出这样的球速、这样的落点的时候，接发球的运动员能做的不多。好二发。
1: 30 love。
0: 还是要提醒观众啊，要在比赛期间尽量的不要出声。

哎呦，真漂亮，这个截击真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限操作的截击了啊，非常精彩，反拍低位的一个截击，这个球德约科维奇也是送上了掌声，真精彩，这个球截完了以后你看球落地几乎没跳，德约科维奇底线大师林德科内西今天展示了绝佳的往前的能力，漂亮，又是一个 love game 啊，卢卡斯普伊当年那场澳网的半决赛啊，他就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2019年应该是啊，那场半决赛我印象第一盘他还吞蛋，第四盘现在进入到了抢七，

0: 接二发，
1: 这个球稍微的就是站位啊，稍微的靠后了一点啊，球呢有点下降了，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反拍呢接发球呢挂网了。

0: 嚯、哦！林德科内西的发球火力不减。哇哦！这是他今天的第20记 ace。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尽管防得很顽强啊，但是确实林德科内西在发球以后的优势太明显了，连续两个高压，他本身发球就好啊，高压的能力和水平也是非常出众的。
1: Thank you。
0: 双方各保发球分。

0: 漂亮，
1: 德约科维奇今天的第13接一次。
2: 最后
1: 2-2，对，13-20。其实我觉得从第四盘开始啊，德约科维奇的发球的威胁比林德克内西还要大。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德约科维奇其实已经留着这条直线了，他知道你也会打这条直线啊，侧身这条直线。但是林德克内西这条直线打完了以后，就感觉可能有点掉入到德约科维奇设的局里面了啊。德约科维奇其实留着这个直线，然后呢，其实他也在防着这条直线，快速的跑动当中，正拍勾对角。9拍以上的得分，德约科维奇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3-2。要打一个发上，发内角。现在看这个二发。科维奇这一分有点可惜了，啊，放着对方反拍的空当没打，想打一个反斜线，但是反斜线这个难度确实要比斜线要大多了。对，科维奇还是想出其不意啊，没有打对方的反拍空当，迎上来呢去打一个难度更大的反斜线。双方在前六分各自保住发球分。现在是3-3，交换场地。双方5盘的记录，德约科维奇41胜12负啊。

0: 棒球的威力不减，135英里。这个抢七7分过后啊，都没有出现迷你破发。溥仪，漂亮！这个科维奇也是马上还以颜色，他今天的第14接 ace， 前8分啊，双方都各自爆发，感觉两个人对自己的发球分都非常自信啊，胸有成竹。抬头看了看对手，在心里要把这分推演一遍。哇，漂亮！第15个 ace。
1: Time for Djokovic。
0: 9分过后，双方都是严守发球分。接下来是林德科内西的两个发球分啊。当地时间现在是下午4:51。比赛马上进入3个小时的时长。

这个二发啊，看看双方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反拍，然后掉到正手，这一分林德科内西有一点点去拼球了啊，稍微的感觉有点急啊，没有再相持一拍，而是选择正手直线去拼球，但这个直线没有拼上，这也是双方在这个抢七当中出现的第一个破发点，这个迷你破发一出，现在德约科维奇拿到了赛点。刚刚那个拼球是有点冒险的，哇天哪，最后一分这么有戏剧性也这么精彩，哇，两位老将都趴在了场地上，对科维奇奋力的一个救球啊，把这个球最终呢是顶到了对方的场地上，赛后两位老将也是在场地内互相拥抱致意，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感谢两位球手拼尽全力啊，为我们奉献了这么精彩的、这么有观赏性的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最终七届的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啊，经过四盘苦战，历时三个小时，3-1啊，战胜了法国的好手林德科内西，进入到了今年温网男单的第四轮当中。那下一轮他将会对阵资格赛的球员萨菲乌林。赛后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也是跟看台上自己的孩子啊在进行互动。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法国的老将林德科内西。这场比赛我觉得林德科内西也是打出了他的最高水准，他的发球往前啊，包括底线，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倾尽了自己的所有，感谢两位球手为我们奉献了如此激烈、如此精彩、如此好看的一场比赛。现场的观众也是久久的不愿意离去啊，在现场大家都还在回味着这场精彩激烈

的男子单打的第三轮的较量。林德科内西也追平了自己在温网的最佳战绩，把掌声送给林德科内西。确实我觉得他今天发挥的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我们也再次祝贺德约科维奇赢得了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胜利，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十六强当中，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有更加好的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张胜在温网前方为您带来的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0: 还是十九号破费啊！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二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霸座客，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

讲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你所担任的自由自选的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 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 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 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 60.750 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 259.7876。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拉莫特，这位选手曾经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单人项目的第七。 开场之后只有3秒的连接动作就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串腿。

长时间高位的支撑，这样呢也是难度的非常高的体现。这位选手的上肢的表达能力还是要更好一些，对比此前的意大利运动员，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细腻。相对来说啊，他个人的难度要比意大利运动员低了不少。开场之后，我们看到第一串腿也得到了认定，但是难度价值只有13.7，而刚刚的意大利选手呢，则是超过了16。

在这个赛季呢，花样游泳项目虽然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但仍然是有不少的国际型的赛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花样游泳世界杯的第四站，此前的三站分别是在二月份哥伦比亚举办的第一站的分站赛，接下来分别在法国的巴黎以及中国的西安完成了第二站以及第三站的角逐。在四站比赛结束之后，总积分排名较高的选手或者是队伍呢，可以晋级六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杯的总决赛。那场赛事呢，将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来举办。另外在八月份还有世界青年锦标赛，也是云集了花样游泳项目的青年的一些佼佼者和明日之星。在洲际方面，今年呢还有亚运会以及欧锦赛将要举办。加拿大选手拉莫特在这个赛季的新节目《空转》还是向我们展示出他一个比较强的旋转能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位运动员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个人柔韧性比较强的一个技术优势，在每一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把 F 组的，也就是柔韧组别的难度，应该是加到了最高，起码是出现了一到两个的 F9 级别的动作。难度的总体价值，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处于一个中等排位。256.2688，这是总分。拉莫特呢，在这个赛季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世界杯赛的第一站，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和技术自选都是获得了金牌。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女子单人的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在本赛季还一直没有参赛的西班牙的名将卡萨斯，在这次呢也是主场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这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名将阿拉维泽。开场之后，在高位支撑的情况下完成非平衡的转体，这是很难去控制重心的平衡，同样也是高级别的动作。

家的选手玛利亚·阿拉维泽，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的世界杯赛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是收获了女子单人的铜牌，这也是她到目前为止收获的唯一一块世界杯赛的奖牌。本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女神阿南克。在这套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从配乐方面啊，听到了很多非常有吸引力和有趣的地方。配乐的变奏非常的明显，间或当中啊，有一些节奏感和韵律感非常的清晰活泼的段落，同时呢，也显示出节目的主题，运动员的表达呢，也是比较的有神秘感。承担动作的难度还是不低的啊，达到了57.60。实际上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女子单人的竞争确实要比此前的几站呢更加的激烈，有不少的选手都拿出了非常高难度的套路，这也是超过以往。目前来看，在新规则的引导之下，选手追求更大的难度以及更好的完成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元素呢，对于成绩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克罗地亚运动员阿拉维泽在今天的总分已经来到了257.7213，这样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二位的拉莫特。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福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这样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最终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选手卡萨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个单项来自于混合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为这场较量拉开序幕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主场搭档洛伦佐·柳斯卡和阿吉拉尔。两个人配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尤其是男子选手看起来比较的年轻。开场之后连续两个蹬起的托举，尖子选手都是男运动员。

别的是这位男子运动员，他呢也是刚刚上混双这个项目只有两周的时间。这对新搭档在搭档之后的第一次参赛啊，就选择了世界杯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一个考验。看起来体重比较轻的男子选手在今天也是承担了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开场的两次跳起的托举啊，作为尖子选手完成了翻腾动作。另外这位运动员呢，他的腿部线条也还是比较流畅漂亮的，在做腿部组合的时候，男女选手彼此之间的差异啊是相对较小。今天的这套节目总体难度一般，并不是非常的高，32.45，应该还是顾及了男子选手的一个实际情况。他们的指导教练右边的这位呢，门古尔吉马，也是曾经的西班牙花样游泳的传奇运动员，多次站上奥运会以及世锦赛的领奖台。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这套节目的总分是210.8792。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斯洛莫娃和拉玛扎诺夫。两位运动员在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僵尸新娘，他们也曾经凭借这套节目在此前的世界杯分站赛上获得第四名。

第二个接小动作完成的要更好一些。第一个动作呢，转动的周数稍微有一些嫌疑。难度控制员在选手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实时的对他们的难度动作进行判定，只要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及格的标准，就会被认定完成分的裁判就已经得到认定的动作进行打分。

比斯罗莫娃和拉玛扎诺夫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个人还是比较年轻的啊，女孩只有16岁，男子选手也只有18岁。混双这个项目呢，一直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看重的项目，由于对

内有多位高水平的男子运动员，不管在男单还是混双，世界大赛里面也都是具有一席之地。相对来说，动作的完整性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欠缺，主要还是体现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多个项目都出现了申报难度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一旦出现判罚，最后总分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技术自选，选手还是要完成多个 B 座的难度串组合，这样他们这队的最后得分208.6150。今天的申报难度都被认定了。而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英国的高水准双人组合伊莎贝尔·索普和汤普林。男子选手汤普林也是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以及欧洲冠军，伊莎贝尔·索普也就是这位女子运动员呢，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银牌的选手之一。

这样高难度的水下连接的盲点腿组合，直接连接多周的高位旋转。

0: 来自英国的明星组合伊莎贝尔·索普以及汤布林两位选手在新赛季的新节目表现的主题是拉丁舞，非常热辣的而且是很热情的一套节目。女子队员的泳衣设计也完全契合了节目的主题，在女孩泳衣正面的流苏设计加深了观众的印象。这是两个人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一串比较大难度的连接动作，背对背在水下进行连接，并且有旋转。女子选手的单腿的弹动呢，也是完成了两次啊高难度的连接。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两位选手没有太多的对手，他们从动作难度到配合的默契度都还是要明显优于其他搭档的。成套节目的总分225.9034，跟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已经超过了15分。西班牙组合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哈萨克斯坦组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这一站的赛事呢，同样也是总共设立了十一个小项，包括女单、男单、混双、女子双人以及集体。这样的设置和世锦赛的设置是完全一致的。而花样游泳在奥运赛场上总共设立了两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在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里面，法国队开场，

在法国队表演的过程当中，感觉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提心吊胆啊，因为在开赛前一周，他们临时换上了一位新队员安纳斯塔西亚·比扬迪娜，而这位选手呢，就是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学习了一整套动作，并且加入到集体的练习和表演当中。集体这个项目呢，临时更换队员实际上要比单人和双人的风险高很多，他需要更多的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不管是动作的配合，还有队形的配合，以及技巧，就是托举动作的配合，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磨合的过程。从节目表现的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太过明显的节奏上的不一致。成套节目呢，总体完成的还是比较的完整。在世界杯赛当中的出场顺序还是取决于此前的世界积分。法国队今天较早登场，也还是由于在此前啊，他们参赛的机会不多，积分还是比较低的。实时的判断来看，这套节目的难度动作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最后的总分是267.6242。

下面准备表演的是墨西哥队。这套节目的申报难度将近50.0。很别致的入场动作啊。新赛季的节目表现主题是宝莱坞。

这套节目如果全部难度都得到认定的话啊，那分数将会是非常可观的。墨西哥队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他们的花样游泳项目进步非常的快，甚至给人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他们的成套难度都是比较大的。以去年世锦赛为例，墨西哥队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那他们的集体自由自选呢，当时是获得了第十名，勉强进入到决赛。而从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还是下了一番苦功夫。节目的同步性还有难度动作的完成方面啊，都是要好了很多。这套节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在两串腿组合方面。首先，憋气的时长很久，基本都达到了25秒以上。其次呢，他们的单串难度啊都是比较高的。在两串的腿组合当中，都是实现了连续5个高难度的连接。高难度的连接在集体比赛里面是比较常用，也很容易出现判罚的一个段落。8个选手他们彼此之间如果有一拍有一个人没有连上，那么整支队伍的难度啊都会被受到判定。在这个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赛，他们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这套节目呢也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法国队排名领先，成绩是267.6242。墨西哥队的总分已经超越了法国队，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都是要高于对方，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77.1583，暂时排在第一。这样的一个分数呢，也令墨西哥队非常的开心。虽然是在赛季的首战啊，他们夺冠了，但当时哥伦比亚的那一战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强队参赛，所以那一战的金牌呢，或多或少的啊，说服力略有不足。加拿大队准备登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加拿大队选择的节目主题是席琳迪翁的演唱会。路上动作和水中亮相都紧扣主题，歌坛巨星准备开唱。第一个技巧也是登出了万众瞩目的感觉，

江大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套节目的动作的规范性啊，跟此前出场的几支队伍相比还是有一定落差的。虽然成套节目在配乐的这样的伴奏之下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选手动作的完成质量稍显得欠缺一些。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登起之后重心明显偏后，险些出现失误。拖泥带水这个词儿呢，在花样游泳的比赛里面并不简单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具象化的表达。运动员当他的技术不够干净，动作拖泥带水的时候，现场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而且是明显的水花溅起。甚至在节目的最后，加拿大队的这串腿组合由于水花太大了，让人难以分辨每一个运动员的动作的角度和节点。总体来看，这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要稍微的偏差一些。此前排名领先的队伍，他们的技术分，也就是完成分，还没有下过160分。加拿大队的这套节目从动作质量上来看啊，还是有一些可以进一步的去细抠去上升的空间。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三位的，完成分只有157.0966，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能算是一般，这样总分262.3966。最后登场的是西班牙队，在这一场集体的阵容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单人此前夺冠的卡萨斯登场。刚刚录上动作最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就是他，的比赛强度和比赛任务还是比较大也比较重的。除了单人和集体之外，双人呢也担任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混双也会上其中的一套节目。I'm on my way, I'm coming. Don't lose faith in me. 开场大难度的技巧动作，这个技巧的难度价值是2.95，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看到的一个最大难度。Hope.开场的必做难度，每位选手的水位和垂直度都很好。比较大段落的踩水的上肢动作表现，无缝衔接，

这一串是第一段的难度腿组合。由两斜排变为一直排的依次动作，再次回到两斜排。

会编撰组合。那目前来看啊，西班牙队还是吸取了在以往大赛当中技术自选一些必做难度腿不够准确的教训。这套节目的技巧、队形和前两串难度腿组合都是比较精确。在队形中，两两对齐，完成这一个的必做难度。

他们也是把最后一串腿，难度最大的一串腿，放在了节目的末段，保持圆形的队形，多次连接。节目最后的唱词点明了主题，希望。这是完成质量非常高的一套集体的技术自选，最好的果然还是放在了最后啊。西班牙队今天这场比赛最后登场，也是将现场的比赛气氛推向了最高点。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凭借这套节目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他们仍然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来到今天的比赛。判断一套集体技术自选的质量高不高主要还是看几个必做的元素完成的如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划归为521。五呢则是在节目当中要包含五个必做难度腿组合。每一个组合的必做元素是国际泳联每隔几年公布的，大家完成的都是一样的。两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则是冲击大难度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个技巧动作需要完成。西班牙队最后的得分292.8417，基本追平了他们在去年世锦赛夺得铜牌的表现。这样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西班牙队顺利夺冠，墨西哥队拿到银牌，法国队收获铜牌。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觉得还是十九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球了！
2: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4: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

0: 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

0: 对，实际上上海它对于北京来讲，它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苏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
1: 嗯，
0: 苏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这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这个
0: 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0: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

如果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跟在北京是一个外人，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站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人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

0: 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法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里用力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后来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法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
2: 啊！这球再给回到洛森，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卡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
1: 嚯！
0: 那个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古德温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但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2: 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客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啊，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抢断了，
0: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它里边放一个这个，它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十五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洛夫顿，
1: 嗯，
0: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320不成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温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1: 嗯，
0: 又要打反击，
2: 这些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1: 嗯，
2: 换上八外人。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8: 对，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9: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睿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Yeah.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

0: 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是，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啊、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啊、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主席，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是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洛夫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

0: 线儿，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0: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1: 对，
0: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索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我们投进啊，不进以后。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凌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凌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

0: 巧。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尤其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立勇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啊。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凌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手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

0: 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

0: 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呢，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德国队的循环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今天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共同观赛的依然是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壶队的助理教练杜红瑞。再次欢迎杜指导的到来。
1: 马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因为我们从两支队伍的角度来出发呢，无论是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水平经验角度分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场比赛。
0: 嗯，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执红壶，中国队是持黄壶啊。中国队的垒次一垒王振豪，二垒李志超，三垒队长和指挥徐小明，四垒是副指挥费学清，替补选手是于森。德国队这边的一垒是素伊尔，二垒呢是梅森策尔，三垒是本杰明卡普，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四垒呢是队伍当中的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配置，就像刚才杜指导所说的啊，就是还是比较相似的，一老带三新。
1: 对，因为都是这个指挥者，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带了三个经验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年轻运动员来打比赛，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比赛中从这个战术上和从水平上的发挥会看到我们与对手的这种相似点。
0: 在今天的赛前的 LSD 的投壶当中呢，德国队是距离更近啊，所以在本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是率先打
1: 先手
0: 后手啊，先手德国打先手啊，
1: 对，第一局，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击球直接选择了，因为德国队第一球出现了失误嘛，所以说我们第一球直接选择了边区站位。因为往往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边区站位来采取一个偏进攻的这一个战术啊，但也可能是这两天场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刚磨了壶，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对自己对这个场地和球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了。
1: Go go go go，
0: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尝试先去进攻，在第一局在趁对手状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看后手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啊，抱歉，我稍微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再重新去看了一下中国队的 LSD 是 11.8 啊，我们还是比德国队更近的，所以中国队是第一局打后手。
0: 对，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甩啊，正好藏到了我们的站位的后面。
1: Yes, sir. Gantzevik.
0: Oh. 其实这种局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就非常的在战术上我们 是非常的主动，我们把整个得分区得分的这个关注点从中区拉到了边区，对我们后手非常有利。然后就像这一球就达到了我们这一局刚开始选择边区站位的目的，对手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呢直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两分牵制的机会。继续选择边区旋进，对刷子的这个位置
1: 好打，这个点
2: 中国队的二垒李志超今年是24岁，胡龄十年。
1: 王力量王刷就行，下巴很好，王可以下正常正常就行，王
0: 那力量
1: 王
0: 5-4-5，这球还是尽量不要投得太深啊，和后面我们自己的黄球保留一定的距离。嗯，这个位置不错，也藏得非常好，让对手继续去尝试传击。所以说在我们上一球观众朋友们来看的时候啊，可能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本营的左侧投一个，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可能更远？的确啊，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状态比较好，我们继续去往一边选两个球的时候，打着打着，后边有可能这样就会有三分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现在对手刚清理掉我们的站位，我们继续。再去建立一个边区站位啊，保护营中的两颗黄球。
1: 往下路可以，往下路可以，顶线。
3: 往下道。
0: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线路稍微的比预期中掉的多了一点啊，没有100%的站住前面的球。
2: 德国队的三垒本杰明·卡普，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胡龄15年。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了我们一颗黄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进的。所以说还是第一局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掌握得不错啊，然后也抓住了这个关键球的机会，这样我们继续去往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再往大本营的左侧，再去挂一个第二分，我们形成两分牵制。
1: 8-9、9-10呢？要不然打两个定以后他就甩了。他那个是15.04投的上去，14.89。
0: 就我们能从这个小鹏哥的交流听出来啊，就是他投这个球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四垒的球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了，这球一定要投的稍微深一点啊，稍微靠大本营后面，如果太靠前或者踢线左右，继续对手打定，我们再打定，对手再去打甩，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他甩的给他投甩的位置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个球我们要尽可能的

0: 提线后，八九区、九十区上这样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有效分，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 这次徐晓明也是在本届世锦赛上场之后一直在担任三垒的位次啊，其实三垒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垒次，能极大程度的帮助四垒去建立一定的局面。
0: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三垒这两颗球把握住了，会有很大程度的去减轻四垒的压力，到他的时候这个可以处理的这个球难度相对来说会变低一点。这时候打了一个打定，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红球，再继续打定。
1: 徐晓明今年是41岁的年纪啊，胡灵是27年。职业生涯当中呢，参加过2届冬奥会，一次索契冬奥会的第四名获得者。
2: 没问题，李李二二。
0: 很漂亮的一个打定，很干净利落。
2: 再挪一两个好够 double 啊，
3: 啊，够拽了。
0: 现在还是在我们交流，也能听到，还是这个思想，就是在思考，非常的这个仔细啊。像这两个球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也要去来预防对手去形成这种双飞的这种效果。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后手如果上来就直接拿一两分，对我们整个队员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气势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就拿到一个好的开局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哎呦，失误了，这个球没有成功的打定啊，头甩出去了。
1: 这是队伍当中的队长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今年是30岁，胡灵22年。他呢是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第八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16、21、22、23年啊，担任过二垒、三垒和替补。那19、24、25和现在我们看到的26世锦赛都是指挥啊。
2: 提前后，
1: 这是我们的四垒费学清，也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的年纪，胡灵是9年。
2: 可以擦。我看着，再往下来一点。
0: 继续，我们去边区进营。形成保持我们这个两分牵制的这个局面哈。这时候战术就是双方来说都比较简洁明了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个两分牵制你啊，然后不给你投出双飞或者比较给你一个好打甩的这么个角度，所以说我们把压力给到德国队，他们就只能去一颗球一颗球的处理。完成了打定，让我们继续再去打定，留到这个白圈中，我们就可以成功第一局拿到我们后手的2分。
1: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0: 我今天我就感觉能看出来啊，四个人的这个不管是读兵能力和状态的这种掌控，都比昨天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着。
1: 昨天其实还是带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进行比赛，今天其实完全放松之后啊，
0: 对，
1: 目前反倒是打得更加的出色。
0: 是的。
1: 好，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后手顺利拿到了2分。好，马上进入到第五局啊，这也是上半场当中的最后一局。本局比赛德国队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目前比分战至6-2，中国队领先4分。
2: 六，下路可以。

0: 继续我们保持简单战术哈，嗯、直接进营。
1: 再来一点点 ，OK， 可以，
2: 全力用了，
1: 可以可以。
2: 可以。
3: Listening.
1: Nina, okay. Nina's okay. Bye. No, no.
4: 德队还是打边区。

0: 可以啊，
1: 磕一点。
2: 王下一线，
1: 起，
2: 下线推两下。
3: 等一等。
2: 不行就选后边来一点点。我不用擦，不用擦。二。二。
4: 哎呀！线路偏大了一点，两个球没投到一条线上。
2: Eins, it is good.
3: 0 Linie, 0 Länge.
2: It is ziemlich gut. 0 Länge.
5: 边区的双站位。
2: Weißer Call, Benny, wenn es geht. Bitte haben. Ja. Gut. So halblebiges Kabel. Für die Menschen.
4: 也可能这会儿我觉着德国队比较着急啊，他后手落后四分，然后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局了，还是想他肯定是想这局拿一个大分，他想把在中场前把这个比分差距缩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的，但还是能从战术看出来今天德国队的战术选择都是非常激进的。
2: 下线，
5: 我们还是入营啊。
4: 对，
2: 现在不用那么顶。
4: 我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出手的技术。有的时候的确也能看到临出手最后可能0.1秒，给一点线路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特别大的偏差，所以说微调在冰壶中就是非常精密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微调是
2: 7 is 8 is ok 7 is all good I'll stay here 7Okay, very good. Heavy clean.
4: 那个沾我们球的上方。
2: Yes.
3: Sehr schön. Er geht nirgends hin. Sehr geht nirgends hin.
4: 这时候就是因为这球它粘的位置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会儿继续进行反粘粘磕，因为它粘完效果不错之后，我们在离圆心近的黄球已经成垫背球了，我们再执意去保留它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了，所以说这会儿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黄球传远一点，把它的红球变成垫背球。
2: Go.
4: 哎呦，磕厚了一点啊！因为正常想的是薄一点的话，
5: 让他当垫背，对，
4: 红球不会往左边黄球挤，红球会往右边走。
5: 现在反倒是让他给藏起来了，
4: 挤到三个黄壶中间了，
5: 保护的挺好。
2: It's good. It's okay. Okay, it's close. It is okay. Easy done.

0: 我再不
1: runterkommen，
0: einfach
1: hier。这会儿德国队也是突然想起来，哎，边上还有两个站位呢，我赶紧我选一个。
2: 刚才稍微有点被中国队拉到了中间了，
1: 对，
2: 这也有点悬浮了呀。
1: 嗯，然后直接是可以选打的。
2: 嗯，仔细的清理一下这个路线。
1: 嗯，因为这个靠外侧的冰场这个线路，平时我们就每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打得比较少，
2: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旁边地毯有一些小的这种毛毛呀，然后头发可能会沾到靠冰场两侧的这个区域中。
2: 明白。这其实也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啊，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好球，直接处理掉他，边区旋进。继续旋进边区，也是及时做出调整啊，比上一个球投的效果好了一点。
0: 还是我轻轻传一点儿，
3: 这个，
0: 对，
3: 来把这个传上。
0: 不用，这边也行，来来一个。
3: 在这站上赢不了他，
0: 几区能赢他？
3: 站上基本全都能赢他。
0: OK， 他那多少？
1: 对，我觉得这会儿因为我们是粘球嘛，不用去考虑这球藏死，全露出来，因为我们是粘他，就算全露出来，我们后边也是粘他别一个角的。他怎么去处理我们黄球，他肯定会相关碰到自己的红球，因为后面是有垫背的嘛。
3: 第四就行，
4: 确定六，
3: 确定六吗？
1: 所以说这个球的最终落点就是赢这个红球的距离更重要一点。我们看看力量偏大了一点啊，他能不能停到后区，我们旋过去赢过他也行。
3: 顶线，顶线二，下线下线。
1: 哎呦，
3: 给。
1: 线路判断上可能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再擦一擦，擦过去旋到后面，其实也效果会好一点，我觉得。
0: 9 spielen. Ich glaube, dass der hier genau Stegart liegen bleibt. Der bleibt.
1: 这个红球很危险啊！一打，现在有四飞啊！我看看啊，一二。三 C 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打，对这个位置，然后右边的黄五区的黄球挤红球，应该是三个，嗯，四个应该没有，应该是三个，打好了的情况，最理想效果啊。
0: 嗯。
1: 前面这，因为他是奔着先奔这个中区的这个黄球。去打右边的双飞，
2: 嗯，
1: 顺带着可能把后边两个黄球烧掉其中一个，
2: 嗯，然后自己的红还能留下。
1: 对
0: ，easy，
2: 看看能不能达成。
0: hard， nice，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1: 打后了，
2: 嗯，
1: 但角度是有的，是奔着这个预想的线路来了。打得厚了一点，这样他整个红球他现在暴露在外面了，
2: 终于把这颗红球给暴露
1: 出
2: 来了。
0: 不可以的，
3: 不用甩头。

0: 先把它这个最好的红壶给它处理掉，
1: 对，
0: 安全一些。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费雪清的出手。
1: 下得很好，
2: 下心，下一点，
0: 好球，
1: 漂亮一个打点，
0: 没问题。
1: 嗯，因为咱们就是的确是说这个，要考虑打完之后给对手能造什么压力嘛？
0: 嗯、
1: 的确，他是有可能有这个双飞、三飞这个机会，但他这个击打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他随便一炸就可能随便一打就打掉，也是要讲究这个角度和力量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球打完定之后，因为有，我觉得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合适的战术呢？就什么是合适的战术？就是我们打完这个球，给对手他们再去决定他们战术是要留给他们难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去研究一个战术出来，然后对手的战术比较简单。这个难度要互相抛，所以说我们打完一个球，我们选择一个战术，看看怎么看这个场面局面，打完之后对手觉得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有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只想我们自己的战术，也要就是看一看这种宏观的这个角度。
0: 嗯，而且可能还要看看对方的技术方面会有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较弱哈，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刚才就是站位的话
0: 啊，
1: 你不给对手造成任何压力，
0: 嗯，
1: 因为他本来他就得进，你还给他站位，
0: 嗯，
1: 他可以再投一个，
0: 嗯，
1: 他不会浪，不会丝毫浪费他的精力去选择战术，
0: 奔着双飞来了。
1: 嗯，看看有没有三个，但是
0: 两个，嗯，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处理掉三颗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的，
0: 现在还是我们还是有控分的局面啊。其实刚才可能就是怕德国队一下就把我们中国队那三个带掉，
1: 对，
0: 然后后面他再投一下，再把我们一个带掉，这样他们有大分，
1: 大分的机会。
0: 是的，
2: 这个磕过来，这些有可能也是磕的上角，定就行，
3: 或者我打往外甩一点，
2: 那定就行，
3: 定就行。
2: 这个，
1: 对，还是因为这球现在全露出来嘛，直接处理掉，咱们三分牵制他。
0: 对。
2: 10秒。
0: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停留的位置，德国队的最后一投，它是没有三飞的。
1: 对，因为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2: 越甩它越薄越冲，你没滚，还是这儿。
1: 对。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啊，刚拿错球了那个卡宾。
2: 10秒，
1: 继续10秒啊，偏小的一个力量去打定，因为留头很重要，这一球要控制好这个线路。
0: 没错。
2: 嗨！
1: 擦住！
2: 嗨！
1: 领先。
0: 嗯。
1: 还是偏薄了一点、啊、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留的还可以啊，
1: 对，可以接受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0: 不错的。嗯，
1: 是因为碰了一点他那个红球嘛，给挡了一点这个劲儿。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三分牵制的。
0: 是的，
1: 让德国队去尝试，这是有三飞的角度啊，一个大力量的这个。
0: 我刚刚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呢、啊。但是确实也是比较难啊。把这两颗带到之后，自己甩到我们的黄壶、
1: 嗯，
0: 再把黄壶磕远，自己停留在一二三进。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刚才球一定要打定呢？他那个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的黄球停的角度越靠前，越平行，越不会给对手三飞的这么一个角度、嗯、
0: 现在呢这个角度出来了，看德国队能不能把握住了啊。
1: 对，
0: 哎呦我天，
1: 哎呦
0: 真准呐、
1: 啊、很漂亮啊三飞，
0: 哎呀真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0: 时刻把这个打出来了。
1: 是的，
0: 今天德国队的队长他的整体成功率只有75%，但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强啊。
1: 对，关键球打成了。
0: 嗯，
1: 但没事，我们还是领先。
0: 对，还是领先一分啊。
1: 对，
0: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德国队目前是追到了5-6，目前落后一分。稍后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德国队循环赛的下半场。目前呢，中国队与德国队战至6-5，我们是领先一分。在第六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打先手，中国队打后手。
1: 嗯，上半场可能这个双方队伍这场比赛这个比较戏剧性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好看，这样就是双方咬的都比较紧，
0: 对，各拿一个大分啊。我们第二局拿了3分，德国队是上半场最后一局拿了一个3分，最后那一次这个三飞实在是挺精彩的。
1: 是的，
0: 其实现在这个击打对于冰壶项目来说重要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嗯，
1: 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型的这种锦标赛，这种非常高级别水平的这种比赛中，你看一个好的队伍他一定是具备好的击打能力，他在击打的时候要果断，然后力量选择上也要果断，再给点线控制也很好，因为往往很多可能比较被动的时候，一个好的击打球或者两个好的击打球能完全把我们从这个困境救出来。
0: 对，也是拥有着后手最后一击的这种绝对的机会哈。
10: 来一打，是来 ，OK， 这14.62啊 ，OK。
0: 王正豪今天比赛成功率还是不错的，90%。
1: 嗯，就是我们可能开场我们拿完5分之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的确冰壶比赛就是你领先，因为这种是时局制的这种长时间比赛，所以说可能领先大分还是要保持状态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0: 那现在分差缩小，我们继续来稳扎稳打。
1: 对，
0: 目前还是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
1: 嗯，
0: 打偶数局的后手还是不错的。
1: 对，今天德国队这一垒的确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这个拿取主动

0: 全的切入点啊，德国一垒今天失误比较多啊，一些可能简单的这个站位旋进进营可能失误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就是这会儿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一点啊，我们在我们一垒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
1: 嗯，利用他们的失误我们率先布局，
0: 对，我们先变得主动起来。
2: 五局

0: 站到后面那个红球也可以。
1: 这两头走的都比较远啊，对方的和我们的都是大了。
0: 嗯，
1: 是不是说明中场休息之后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呢？
0: 可能在滑速度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嗯，
0: 但肯定会有啊。
1: 嗯，
0: 那可能也是这两个球，也就是巧了，力量大，这两个圆就是
1: 是。二垒80%的成功率。得看着也大呀。
0: 嗯，线路也大。
1: 行，这仨都走的差不多的位置哈。下半场一上来还是双方都需要再适应适应。
0: 对，
2: 打掉了。
0: 后手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后手的这个目标啊，
1: 嗯，
0: 保持中距敞开。
1: 是，李志超，你看今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平均值83%，今天是60%，哎，希望他在下半场呢及时的调整，
0: 对，
1: 顺利清理站位，
0: 嗯。
2: Leicht innen bis Nase. Ja. Ja. Clean.
1: 击打。
2: Perfect.
1: 哇。
0: 直接处理掉了，是的。他们现在也不太敢冒险打太复杂。
1: 嗯。
0: 因为我们营中这个黄球比较多，因为他们一垒失误了嘛，德国队一垒连续失误，所以这局我们现在从现在看就是0-0，奔着0-0来，现在就是
1: 对一击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局面化解掉了，
0: 看看有没有两分的机会，也有可能
1: 有我们就拿两分啊，没有我们就打0-0，
0: 打掉
1: 自己没留住啊。
0: 嗯，
3: 那不太好啊。啊，
4: 10秒差不多。
3: 对，场地又滑了，
4: 滑了，嗯。
0: 场地是变滑了，
1: 让我给看准了。
0: 马老师现在预测能力的确越来越准了。
2: 来个。
0: 反正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说呢？0-0的战术，这种安排啊，看似简单，但这种往往就是你不能失误。
1: 嗯，
0: 该打定打定，该打流打流啊，就不能有一些这种明显的失误啊，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能我们就从主动变成被动了。
1: 嗯。人家最后一个弧如果留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我们想要处理成0-0也费劲啊。
0: 是的。
3: 哎，十秒也。
1: 徐晓明今天的成功率73%。
2: 哦，离。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哎，10秒，
0: 这会儿都是简单的选择了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继续打定，
2: 二，可以，好的，离。

0: 好，没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一点双方互相试探这感觉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双方都是这个目标比较一致性，但就想等看谁先失误。
1: 这不来了吗？这还是打得有点薄，自己没留住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挂赢边，一会儿还是需要顶镜再来确认一下。
0: 他如果选择没应该没在赢里，因为我们选择粘球了。他就是应该不是有效球。
1: 简单局面，同样是要谨慎出手。
0: 对，因为对手有失误了，我们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对。费玉清的平均成功率80%，今天是75%。
2: 我只是力量，下路可以顶一下线。我只是力量。
0: 嗯，力量大了一点哈，线路挺好的。
1: 这样就是把红湖能稍微垫一下的这个给打没了啊。
0: 对。
1: 对方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打掉。
0: 是的，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想去粘啊，如果没给他磕掉的话，粘完之后对手再一打，再把红球打掉，他最后的垫背是先走红球，我们黄球还在大本营中，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两分的机会了。但不过没事啊，这个我们制定的就是简单这一局啊，先把我们领先一分的这个情况先往后拖一拖。
1: 嗯，薄掉，自己也不留。
0: 嗯，是的。
1: 嗯，好球，没问题。这样我们也是顺利的在第六局比赛打成了0-0啊，保持6-5的比分，在下一局依然可以打后手。
0: 嗯。
1: 好，来到双方的第七局，德国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
0: 这会儿我们看到现在德国队现在从这场比赛啊，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制定比较激进的战术啊，想这个能拿分的时候他们就想拼去拿分。第七局他们这会儿也该非常激进的去中区进攻了，所以说不出意外这一局可能会赢里的球比较多啊。
1: 嗯，
0: 但是这也得看双方队的成功率怎么样，
1: 方向肯定是冲着打复杂去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去陪着他玩复杂。
1: 对，
0: 咱们继续保持咱们领先一分后手这个优势。
1: 是。
2: 五连五刷子，八九七六九
3: 九的
2: 七八二擦底，
1: 你先选一颗边区。
0: 嗯，
2: 八区力量不够擦底，再往后
1: 嗯，你看这颗球我们努力的往后擦是为什么呢？
0: 如果这个球太靠前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要这局玩中区嘛，这局太靠前的话他们就会有打甩的这个
1: 怕被利用
0: 效果。对，他们一打甩，他一打我们的球，他们甩到圆心后正好在很好的位置，但我们的球越靠后，他打甩完之后他的母球甩的那个位置就对我们越没有这种
1: 威胁。
0: 对，是的。
1: 嗯，明白。果然是中区的双站位。
0: 嗯，这两个球位置都不太好投的。
2: 15-5，
0: 这会儿我们直接抢权，
2: 最好
0: 我们这个两分牵制，
1: 是不是要利用一下他们的中区站位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两个站位角度啊距离来说，按理来说我们在可以清站位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到两颗站位的，就是我们

0: 直接一根抢拳，
1: 二刷子，五，还可以，正好，还可以，
2: 二，六，
3: 可以下点，二，
1: 好，我再倒刷子，倒刷子，再来一点，
2: 再来一点，OK，
1: 好球，
2: 非常好啊，藏得很死，是的。
4: Seine Weiß 14-4. 5. 5, 6. Nee, ist okay. 5. Ja, 5.
5: 6.
4: So lange.
5: 4.
4: Platz.
5: 6, 7.
1: 出手力量稍大，应该是对到后面了。加油，小明哥！过了踢线就能一直给他们刷远一点了。一直在踢线那儿等着。这会儿你看，就是咱们之间，因为这两个站位角度也好，距离也好，比较好找双飞的。然后找完之后，我们头也不会留在前面。对。
2: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击打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嗯。来，交给李志超。
1: 哎呦！打薄了啊，只打掉了一个。
4: The corner free throw has been schlecht. Wenn schießt, schießt sich selber weg.
1: 德国队选择了去反战我们的黄球。
4: 还是想的这个，他去反战之后，这个角度做呢，让他们之后再去处理，想做出一个错角，这个反战啊，他可以把我们黄球处理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德国队接连失误啊，这一局。
4: 16-4 war der jetzt。
1: 这会儿我们侵占位就得小心了，不能相关。
0: 对，
1: 小明哥也是在看这个角度，就是确保不要碰到咱们盈利的球啊。
0: 对，因为这两颗没有刚才那两颗好摘。
1: 对，
0: 嗯，
1: 要打得偏薄了，
0: 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营中的黄湖、啊。
1: 是的。没问题。嗯，不错，
0: 还不错啊。
1: 对，
0: 虽然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留在营中，
1: 还是、嗯、还是有效球。
0: 对，还是有效球。刚才第一目标其实就是先把中区打开。
1: 嗯
0: 嗯。而这个两个球，德国队也是会去寻找一个双飞。
1: 双飞，
0: 嗯。打一个内角的双飞啊，看一下效果。
1: 咱们继续双飞。
0: 先看这个双飞能不能打成啊，再看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
4: 一半多一点啊，
2: 一半多一点。
4: 行，你看着定或者肉过去也行。
5: OK。

0: 很接近，
1: 嗨，再来，
0: 掐住，
1: 一点点，
0: 打厚了一点啊，
2: 厚了，嗯，
0: 但打定也是我们的这个食物趋向中的，预想，对，因为 A 计划是双飞 ，B 计划是打甩 ，C 计划是打定，对。
1: Back mit elf über weit und ein bisschen manövrieren.
3: Bin aktiv.
2: 你出手力量还是比较轻柔的，这个。
0: 嗯。因为他们留头很重要。
2: 嗯。
0: 那这球头应该是留不下。
2: 对，这个太薄了。
0: 对。
2: 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0: 对，这会儿战术简单明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比较迷糊啊，现在我们的战术又是0-0、
2: 嗯、
0: 啊，我们就是打定啊。赢中一个球，我们去打流，对手打流，打流，我们最后一个，一个轻飞，
2: 对，
0: 直接就是0-0了。然后我们把后手带到第八局。
2: 对，主要这个流头的位置别太往中间啊，让我们最后的一击能够比较简单的清理掉。
0: 嗯。
1: 三五，停歇。李，
4: 还行。
1: 李赢。
0: 好，没有问题。
1: 好，
2: 这样的话第七局我们还保持一个0-0，第八局偶数局啊，也是进入到了比赛的末尾阶段了。
0: 对，
2: 再去重新的布置自己的多分战术。还是薄
0: 哎！哎呀，
2: 一左一右的薄。
0: 的确也像，可能我们在比赛刚开始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总结就是状态不稳定啊。
2: 对，你看他们大分赢过美国队，但是也是大分输过其他的队伍哈。
1: 那一个他有可能
2: 波动比较大，
0: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强队，比如说加拿大、瑞典这种，在这种比赛，他们不会就是说这几局状态好，然后过几局状态不好，要是好就会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要是不好可能会一场他都调整不好状态，他就不会这种突然的一局好一局不好。
2: 嗯，
0: 而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德国队这四个人的一个队伍特点。
1: 现在行，能留下就行。
0: 对，这球咱们主要是留到大本营中啊，最重要。留下了。
5: 那个吗？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再厚的话，它走得更像。我不会，再厚就给自己干掉了。对，就是你第二个，你在后边，他走得更往下了，就直接给自己干了，再夹一点，对，再薄再夹一点，
0: 简单明了。
2: 对，还是没留，这样我们自己最后一颗弧可以直接扔掉了。
0: 是的，
2: 嗯。
0: 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叫大力嘛，叫了一个11秒，也是想通过这一球的机会去看一看，可能打得少的线路。去来反映这个场地弧线怎么样
2: 啊？还是要利用这颗弧去读读兵。
0: 对，也是利用起来了，也在观察这个球的线路。
2: 好，在本局比赛当中是继续顺利打成了0-0啊，目前还是保持着中国队6-5领先德国队。
1: 行，你们先商量，场地滑了。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天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喂，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八局，中国队依然是保有后手权。
7: Geht es sehr schön. Halt auch genügend.
6: 我的第一颗还是一个深圳位啊，三区的位置。看站没站上中线，偏了一点点，
8: 还是偏了。
9: 直接
8: 咱们分个分他的站位啊。这一局因为现在第八局了，对吧？我们也是后手，我们现在领先只领先一分，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局，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激进一点，我们要尝试把这个比分差距给它拉大，我们再拿个两分是最好理想效果哈。
7: 对，
6: 这个胡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投得太好，
8: 对，
6: 没有站在中线，对，所以我们先把它挤进去，之后下一投就可以处理了。
8: 是的，
6: 进行一个分胡，好球，不错，
8: 完成的非常漂亮，这分球。
6: 且五湖保护制现在还叠加了中线保护制，也就是说前五颗湖啊，只要是自由防守区的站位湖停留在了中线之上呢，它是不可以磕离中线的。
8: 是的，
6: 但是它刚才这个没有投在中线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推进迎中啊。那其他的站在自由防守区的，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8: 是的。
6: 还是站中线啊，这次站上了。
8: 对，你看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马上有两分牵制的机会嘛。
6: 对，
8: 所以说一垒的这个分球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说用的少啊，但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它用成了，它非常重要。
6: 对，就我们一下就主动了。
8: 对，擦住，抓住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
7: 可以，划得远点，
6: 有点靠里。
8: 打薄了一点，
6: 稍有些薄了，
8: 没事啊，打掉了。
6: 打掉。现在就是怕这个后边看他们这个双飞啊。
7: 时间注意点，间接的快一点。
8: 他们不会马上去。
6: 对，他们先不着急。
8: 对。但的确，以后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两个球的位置越远，这个牵制效果会越好一点。

0: 他们还是打甩，然后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中区站位。
1: 打我们上边那颗黄啊，自己的红弧往中间甩一甩。
0: 嗯，打后了，没有甩到中线上。那我们继续，对，继续打甩，保持我们两分牵制。因为有的时候后手，我刚才说就是这局可以去尝试稍微激进点拿两分啊，但如果情况不好，0-0 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有两分机会我们就先保持住这两分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往甩中线上去了吗？ OK
3: 廖军
1: 顺利完成。
0: 甩的稍微近一点。嗯，
1: 看一下成功率的对比啊，二垒的成功率对比72%对68%。
0: 他的线路没有完全下来特别好啊，还是整个球露出来的，让我们继续去打甩啊。
1: 那自己这个头还是要留下。
0: 对。
2: 好，11秒，特林，11秒，下线。我顶线。
0: 我不继续顶线。等一等，对，有点薄了。
1: 薄了。
0: 嗯。没有抓住我们两分牵制的这一球机会啊。
2: Ich glaube, dass die immer zu weit weg ist. Er kann immer nachchasen. Das finde ich echt das gute Ding. Macht es ihm halt noch mal einfacher, hineinzugehen. Der hier, das ist so eine Mischung. Ja, 4,5. Hier ist 4,5. Ja. Weil wir haben ja ein bisschen Optionen. Wenn er hintraut, dann können wir Tap spielen.
0: 还是能看出来德国队还是比较想能有偷分的机会，他们就想偷分啊，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小，然后尽可能在离比赛结束前能把这个比分距离给它合上，所以说还是选择了继续这个旋进，
1: 并不着急处理我们的
0: 黄
1: 球。
0: 对，因为咱们那个全漏嘛，全都漏出来了。
2: It is good.
0: 所以他还是想投到自己的站位后面，把压缩一下这个比分区比分的面积。
1: 嗯，
0: 哎，力量偏大了。
1: 嗯，也是露出来了。
0: 嗯，然后咱们直接选打。
2: OK， 12秒。
0: 因为露出来，应该从踏板看，应该是。一半可能多一点都露出来了。嗯，
1: 小明今天悬壶成功率92%是比较高的啊，击打稍微低一些。
2: 打过来了，
0: 打住，过来了，
1: 好球，
0: 擦头，漂亮。嗯，这样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救回来了。
1: 嗯，
2: 不知道还扎的有点大，
4: 我看也有点翘了。
2: Hack, back to hack. Whoa, hurry.
1: 哦，对，还是做一个打甩啊，打掉我们的上方黄，把自己去往中间甩。
0: 是的。
2: 哎呀，

0: 哦，不错啊，
1: 甩得很好。完全的这个藏到了站位后面。
0: 嗯，双方今天全队的整体成功率的平均值是相差不大的。
1: 嗯，
0: 只差一个百分点，
1: 嗯，
0: 对方是80%，我们是79%。
1: 感觉到了，这两个今天两方队伍都是成功率应该差不多。
0: 对，是。而且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体循环赛的排名啊，因为我们毕竟并列第7，现在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渴望的。
1: 对的。哎呦
0: 。
1: 嗯，力量线路偏大一点，没掉下来。对。
2: 劲儿太大。
0: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1: 嗯。
3: Vorne 4 Nase passt, oder? Sagen wir 10 Zentimeter.
4: Ja, ja, schon gut, dass wir sicher Short sind.
3: Was ist denn wieder Schock schief? Ja, Nase. Bitte? Ja.
0: 德国队现在是要处理我们的黄之后把自己甩到另一方，
1: 不是，他继续旋进
0: 啊，继续来旋进，
1: 再去投一个，他们还是想投分嘛，
0: 还是要投分。对，
1: 还是想拿分现在，而且他现在中区这两个红球位置特别好。
0: 嗯，再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营中兵力。
1: 嗯，看看能不能传一下自己的，但是线路也还是，哦，下来了，线路下来了，
0: 嗯，不错，
1: 嗯，让给自己传承一分，嗯
0: 嗯，
1: 好球，
0: 顺利完成啊，
1: 是的，
0: 费雪清的悬壶成功率你看100%，
1: 嗯，
0: 击打是72%，这样平均值是81%，嗯，对方的整体成功率73%。
1: 继续，我们因为前面站位封锁比较好啊，这会儿而且我们到四垒了，去清站位肯定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就是小力量悬啊，这个悬科啊，悬过来然后传一下这个红球给它垫到后边，这样看看我们还是有拿到两分牵制这个机会的啊。
0: 挺关键的一球。
1: 是的。力量不错，主要看线路。下线，下线。
2: 下线。
5: 全力走，全力
1: 下线，碰上，哦，
0: 好球，
1: 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0: 先把它磕远了，
1: 对，但磕远了也是可以的，这样现在我们还是黄球进，
0: 我们现在一进，对方二进，之后是我们的三进，然后是对方的四进，嗯，
1: 这会儿就是贯穿了德国队的战术思想啊，还是继续想选打，把咱们这个黄球往后磕一下。把头藏到中区后，看他们能不能两分牵制我们，他们去偷分。
3: Ja, so solide Backline. Schlechter als im hinteren Roten.
1: 他们选择了底线的力量，去来打这个球。

0: 失误了，磕自己的红球了。
1: 嗯，
0: 哎呦，这
1: 又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失误啊。
0: 对，
1: 队长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你看他有非常精彩的三飞啊，但也有这种相对简单的选科出现失误
0: 的
1: 情况啊。
2: 自己的都行 ，OK。
0: 那这样投一个，直接拿两分。
2: 15秒5 ，OK。
1: 有把这个红虎往外挤一挤拿三分的机会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嗯，因为你我们看左边那个红虎后面黄虎是他垫背球了，
1: 嗯，
0: 啊，没必要冒那险，咱们拿两分就领先三分了。
1: 对，也是。
0: 对，
1: 得不偿失啊，这个失误去向有点。现在看一下这一投啊，这费玉清今天投壶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
0: 嗯。而且选择了顺时针这一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六区是我们自己的黄球，力量大一点，磕一点自己的也可以。
2: 等一等。
1: 嗯。
0: 嗯，好球。
1: 嗯，漂亮。这样的话，我们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两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把比分扩大至8-5。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局啊！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优势有3分，8-5。本局呢，我们打先手，德国队的后手局应该会尽可能的去寻找大分了。
0: 是的。
1: 我们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直接入营。
0: 嗯。
1: 思考时间，中国队剩下8分27秒，德国队是12分39。
0: 是的。

0: 现在我们领先三分，然后比赛已经到了比赛就是尾声了，所以说这会儿每一个简单的球都非常重要，所以能看到刚才第一个球简单的进行球，可能我们年轻的这运动员有点着急了，三个人一起去擦冰，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放平心态啊，就是该冷静的时候冷静。
1: 嗯，
0: 选择了分他这个边区的站位，咱们现在就是据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第九局对德国队的了解啊，德国队现在就是肯定疯狂边区进攻，然后去想拿大分，咱们就不给他这机会啊。
2: 王王，
1: 确实也是今天德国队一垒的这个站位呀、啊，
0: 没有一个站得特别理想的，
1: 对，
2: 可以，
1: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啊、嗯。
0: 漂亮，
3: 小
0: 军，咱们一垒的分球成功率今天发挥特别好、啊，
1: 是的。
2: 来。三分身，
1: 二里，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去站自己这颗红湖。
2: 嗯
0: okay. 因为就是咱们来预测一下德国队现在他们的战术思想啊，打过这么多局了。正常他们可以去打甩黄球，甩到右边去来两分牵制我们，然后落后一分先手去打最后一局去尝试得分，但这样肯定比较困难，再加上他们的战术安排和队伍性格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这局只拿两分，他肯定不甘心啊。
2: 那好，下线，等下，对，
0: 所以说他也比较激进嘛，就是想要边区要保护自己的啊。
4: 再差一点好，后边还是下挺大的。
2: 是，停。
0: 继续旋进啊，自己边区站位后面。

0: 线路还是偏大呀。没有完全的藏到边区身位后，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小力量选打。对，这个时候就是吃物趋向，就是
1: 比刚才
0: 线路宁小无大啊，我们小一点把前面站位磕开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过去了那肯定是最好的，过不去就磕前面站位，因为他的这个边区站位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想让它存在的这个边区站位的位置。
1: 可以啊，
2: 这没问题啊，能过。
1: 我要底线，
2: 底线擦一下，好的。
0: 好球，
2: 擦的很及时。
0: 是的，
3: 没事。他的劲儿小，后期下的大。OK，
1: 飞过来。
2: 李志超终于是绽放出了笑容啊。确实在前面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一局的这两颗球都成了。
0: 是的，
2: 嗯，
0: 前面状态有点稍微有点紧。
2: 嗯，
1: 哎 ，taking， yep，
4: 比分
1: 今天 really hard， really hard， 今天
0: 线路小。
1: Nice good，
3: 那把是 kick， 那把是我的。
0: 很严重的失误啊，没有这个投到任何有用的地方。让咱们直接处理掉这颗红球。
2: 那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分的牵制啊。
0: 是的，
1: 对。可以 ，OK， 可以。
2: 啊，直接包掉，直接不留啊、
0: 嗯。对。因为他球偏厚嘛，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留头吧，也有一定风险，他可能粘啊，这打甩啊，就是，咱们就这会儿就不跟他就是去来过于复杂的去来处理了。
2: 对，不纠缠，然后我们弧也尽可能别被对方利用到。
0: 是的，
2: 嗯。
1: 七分。
2: 来到德国队的三垒一，
0: 继续粘球。你们现在对他们来说非常被动，所以说他想用我们的黄球来形成垫背。
2: 嗯，这往中间粘了哈。
0: 对，线路还是大，力量也大，磕一点。这个球选择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一球是这一局的关键点。这一球我们是反粘它还是反粘我们自己左边那个黄的都可以，
1: 是吧？你现在肯定一个球打不去，你要打定它。
0: 对，我觉得不要击打，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是两种粘球，现在不着急打
1: 也行，
0: 打完之后现在它是垫背
1: 十秒 OK，
0: 还是选择了打定啊，打定完之后我们两个黄球，但我觉得粘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2: 那粘一个的作用现在是？
0: 粘一个就是再往他的红球前面再定一个黄的，
2: 嗯，
0: 这样我们再晚一点再处理的时候再等一个球，
2: 嗯，
0: 看对手再去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球越多，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进的，虽然说我们垫背，但我们还是进的，
2: 嗯。
1: 下线，嗨，李，嗨，李，嗨，哦，哦，李，
4: 嗨，
1: 嗨，嗨，

0: 效果不错。
1: 我们的黄还都保留在了营中，然后现在的红胡呢是一个垫背。
2: Felix, hast du Chance? Ja, ja.
0: Ey, yo. Das ist ein Problem. Das hat uns eine Chance für uns beide gegeben.
3: Hier,
0: hier, hier. Komm, komm, komm. Hier.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2: Komm. Komm. Komm. Komm.
3: Komm. Komm. Komm.
0: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Komm.
1: Komm. Komm. Komm.也是风云突变的一球啊，
0: 对，
1: 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双飞。而这个交给了费学清啊，
0: 也是感觉到费学清现在自信心打得越来越多了啊，也是在力量上选择了更果断的大力击打。
1: 没错，而且这个决策做得非常快。
0: 是的，
2: 往下心，
4: 往底心，
2: 下下，
4: 往下点，
2: 下下，
4: 下一点，
2: 下心。
1: 啊，打掉了一颗，
0: 对，打了薄了一点啊。
2: 查姐，切他过了，就是一个指头呗。
0: 我的妈，我飞破！哎，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他们那个红球，德国队红球现在还是整颗球暴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打完之后怎么把有难度的战术选择留给对手？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局做的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局的所有的做的思考去战术选择也好，我们都比较果断，然后等德国队在思考战术，你看比如说现在他们就会研究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就会潜在给他们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这个其实在冰壶的战术布置上是蛮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简单换我们自己的战术打法，然后让对手的战术打法更复杂一点。还是想在四里第一球先创造出一个潜在的第二分啊，去进行逆时针旋打，打到那个红球站位后面那个黄球上面，在画面左侧。
1: 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小啊，看看能不能打成。
0: 有一定难度。
1: 嗯，是的。但是打完之后能比我们近吗？看一下啊。
0: 理想是可以，但是现在他没怎么下线。
1: 对。
0: 哎，下来了。我感觉好像没有黄球。
1: 对，是。
0: 从这儿看是没有。
1: 对。一会儿看看顶镜。
0: 嗯
1: 嗯，我们进、
0: 没有。对，让、咱们这样直接
2: 难听的
0: 两分牵制啊，处理掉这颗红球。
4: 十一秒，
1: 我们现在这个打掉之后的头流的位置留在哪儿比较好呢？
0: 打定或者往左甩一点，
4: 可以。
0: 尽量不要往右边甩，往右边甩的话对手可能双飞，然后他们拿两分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1: 嗯，
0: 就是打定，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打定，往右靠右。
1: 对对对，
0: 大本营外侧。
1: 对，
4: 二
2: 还行还行，
4: 李汪汪克林二，
0: 底线很重要，
4: 二
0: 不要掉下来，
4: 二
0: 擦住擦住，
4: 汪
0: 好，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嗯，好球，不错。
0: 因为这球但凡往左边甩一点，对手就有双飞的机会了。
1: 对。

0: 然后咱俩先偏位一点，正好能打双位置。嗯，他这两分应该是不太好拿
1: 啊，
0: 两分应该不太好拿。
1: 剩哇，剩在这里
2: 还在找两分。
1: 所以 wir werden hierhin laufen, wir haben nichts anderes。
2: 也是有机会，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们也知道德国队的队长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出现过这种非常精彩的三飞的击打表现啊，所以自己可能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第二分啊。
3: 没有两分。
2: 哦，这个，
3: 哎呦，我们
2: 不仅没有两分啊，一分也没拿到，被中国队偷了一分啊。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握手了。
3: 是的。
2: 目前呢是打完九局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德国队4分啊，9-5，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5的比分。
3: 对。
2: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3: 是的，是的。
2: 那今天非常感谢杜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哦。
4: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烂。
1: 嗯，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嗯，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堆，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嗯，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

0: 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0: 嗯，
1: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嗯，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鲁姆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3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3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

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袋来进攻啊。

0: 哇，好
1: 球，
0: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以哲
1: 稍微薄了一点，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配置。
1: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0: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

0: 非常的到位啊。中低干。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2: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库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0: 转，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袋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就走过来看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0: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0: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舍弃负，舍弃发，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Mm-hmm.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88。94。
1: 七进四完成青牌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加，
0: 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0: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0: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0: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0: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0: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0: 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0: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1: Safe。
0: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11: 吴一泽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0: Beach.
1: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2: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2: 对，
1: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 23。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来起头，
1: 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1: 使劲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
1: 武器。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3: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4。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8。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

0: 科还可以来单教。
1: 嗯，看看这科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科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0: 对，打红球 K 红球。
1: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0: 嗯。
1: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1: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0: 对，
1: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0: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1: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0: 对。好球。
1: 嗯，漂亮啊。
0: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0: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1: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

0: 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5: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4: 哇！
5: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4: 对，
5: 就是必须打进啊，
4: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5: 对，

0: 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袋。

0: sister.
1: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段。 61分，
2: 相当于打

0: 成了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0: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2: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0: 是，盘盘都有。
2: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0: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2: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0: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2: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2: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5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24。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Sister.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24。
0: 地杆带一下，
2: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
2: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
0: 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
0: 嗯，
2: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2: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2: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2: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2: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2: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带去。
0: 吴宇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2: 嗯，确实很可惜啊。

0: 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
1: 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
1: 是，
0: 杆啊，嗯，
1: 但是
0: 刚刚
1: 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啊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也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其实就是习惯。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

0: 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25。嗯，角度刚刚好。
1: 32。嗯，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1: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1: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3: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3: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放。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设计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2: 张辉跟39 entry。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平常台了。

0: hate.
1: Ma.
2: 这时要开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哲串底，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哲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哲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啊。
0: 嗯，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点。

0: 川崎
1: 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3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
2: 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2: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得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2: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2: 嗯，
1: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1: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2: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2: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2: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2: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2: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2: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2: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2: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2: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2: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2: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

0: 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角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大门摇了2-0，爆平了。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萨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利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
4: 了，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这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

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

0: 哦，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
1: 德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
0: 成绩单上有这样。

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08年出生，

罗德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罗德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罗德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罗德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罗德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罗德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罗德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

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像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

0: 何大邱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所以说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

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丁伯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

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

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因为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
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

0: 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佐伊霍普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1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

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詹斯米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瓦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瓦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米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瓦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米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瓦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

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大门赢了2-0，爆平了。
2: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3: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汉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马龙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头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卡纳来出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转播。 马上您将看到的项目呢是女子双人双桨的比拼啊，有两条中国的艇将会参与到最后的角逐当中。那么今年的赛艇世界杯呢还是照例举行三站，现在是第二站，比赛的地点是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蒂夫。中国的两条艇啊，其中的一条艇呢是刘颖和郑佳瑶。 刘颖和郑佳瑶呢，这一对组合在各自的比赛记录当中。

0: 还是拥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一条艇呢是张馨予和沈双美。张馨予和沈双美，那对于张馨予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秀的队员啊，而他的搭档沈双美呢，则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当时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沈双美是拿到过这复合赛当中的第四名，并且巴黎奥运会呢是拿到过第十二。
1: USA，
0: 比赛开始。这一项比赛，我们重点关注最上和第三航道的两条中国队的赛艇。好，比赛正式发枪。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呢，意大利的组合和美国的组合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也不能够忽视新西兰的组合。其实在赛艇这个项目，包括皮划艇啊，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都是世界上的顶尖强队。但是相对于欧洲队伍，他们的更大的优势啊，在于他们的爆发力上。欧洲的队伍相对来说呢，技术上会更加的均衡一些。起航阶段奖频，中国队两条艇，一条奖频是40，一条奖频的话呢是大约少两奖左右。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我们已经能看到中国队的二号艇，也就是张馨予和沈双美的这条艇，现在还是具备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现在呢，意大利人看起来跟中国队是不相上下啊，镜头推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队张馨予和沈双美前半程滑行的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但是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讲啊，前面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野上的观察来去看到谁是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航速。但是显然一上来啊，获得这个领先的优势，那么中后段的话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优势，则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艇来说啊，都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啊。现在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意大利的这条艇，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留有余力的。对于意大利的这条艇，我们向来也知道他们呢，包括意大利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都是以耐力见长。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落后于意大利队一秒多，接近两秒。现在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啊，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目前前三的三条艇航速前四的四条艇啊航速几乎是一致的。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现在来看一下，几乎同样的航速之下，中国队巡航的奖频是35奖每分钟。奖频低啊，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比较高。而奖频和奖幅其实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就跟短跑当中是一样的，想要去步幅大，那么必然的这个步频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一名选手既能够保证步频又能够保证步幅的话，那就是博尔特了赛艇项目其实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这条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后劲儿的，克拉拉格拉和爱丽丝格纳塔这两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也是非常的优秀。比赛进入到了后面的1000米，率先通过第一个1000米的计时点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的张馨予和沈双美这条艇，应该说一上来还是建立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赛的策略就是先撑后顶啊，先在前面的话呢，建立优势之后顶住啊，冲出来，然后呢维持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阶段呢，选手们的体能到了一个极点，这是体能上消耗最大，然后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你都需要去大口的呼吸啊，通过主动的呼吸来去带动身体的节奏。 目前来说呢，这一枚金牌最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

0: 奥地利队现在赶到了第三位，美国队目前排在第四。奥地利队和美国队现在奖评的是比中国和意大利还是能快出来每分钟两奖左右。中国队现在领先的优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但是前面为了维持我们这一条艇的领先，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Final A，
0: 比赛已经是进行了五分钟哦，我们这边看意大利队应该是慢慢的已经赶上来了，还剩下最后的500米。克拉拉格拉还有爱丽丝格纳塔，这是在欧洲啊非常出众的一对选手。他们在通过第1500米计时点的时候，比中国队仅慢8%。奥地利和美国第三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中国队现在有一点掉速啊，意大利队应该是反超了中国。撑住。
1: New Zealand, lane four.
0: 中国队现在在维持奖幅的同时，能看到奖频啊已经是掉的比较明显了。前三条艇现在彼此之间离得比较近，意大利队看起来还是后面啊更有余力。
1: USA, lane three.
0: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位，奥地利和美国其实离得还是很接近的，三四名之间大概也只有两三米。意大利队的现在航速啊已经是比中国队要快上来一些了。而且意大利队进入到冲刺阶段，把奖评提高到了41奖每分钟。意大利队，通过最后大概1500米到1700米之间的这段航程啊，是建立了又是接近一条艇的优势。现在的美国队也是追上来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几乎齐头并进。中国队还是能稍微快上一些啊，比美国队。终点前，最后大概10米。中国队撑住哦，最后撞线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几乎是同时撞线。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前面的1800米啊，1700米到1800米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的主动的，而意大利组合呢还是凭借着最后这个500米左右的时候的突然间发力啊，利用200米追平了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剩下的200米到300米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Romania, lane seven.
0: 其实也不能忽视美国队最后的这一段冲刺啊。美国队其实始终我们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是在，另外一条航道上的奥地利队啊。但是比到了最后时刻，美国队以一种比较均匀的巡航速度，几乎是从比赛一开始没多久到最后啊，都维持着类似的这种奖评和奖幅。那现在呢，中国和美国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还不好讲，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是在10分之1秒之内啊。我觉得这一枪对于张馨予和沈双美哦，中国队排在了第三位啊，比美国队仅慢了1%啊，这是赛艇比赛当中的最小时间差了。下一项比赛依然是双人的比赛，男子双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进入到决赛的依然有一条中国的艇啊，中国队的易旭帝和邓志伟。易旭帝和邓志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啊。易旭帝呢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当时是参加了四人双桨项目，获得了第七，然后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拿到了四人双桨项目的世锦赛金牌。相对来说，邓志伟的话呢，参加世界大赛的经历不算多，只有3次。不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个双人双桨项目

0: 来都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也期待一下我们这对组合的表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美国和意大利，这是中国队同场竞技的几条艇的对手。比赛开始，中国队红颜色的艇身在第四航道强阶段，新西兰队还是发挥出来了自己爆发力的优势。强阶段的奖品太夸张了，新西兰的奖品达到了几乎60下每分钟。其实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选手们的这个起航阶段啊、巡航阶段和最后的冲刺阶段，这种技术动作的区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其实三个阶段看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一些。速度已经带起来了，进入到了巡航阶段。中国队目前保持着是45桨每分钟的桨频，而美国队现在包括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40桨频的巡航速度。目前中国队排在第二位，我们和克罗地亚离得还是非常接近的。美国、意大利和新西兰从第三到第五位啊，离得还是很近，竞争很激烈。罗马尼亚现在看起来需要再往前来赶一赶，他们好像在一点点的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是失去了竞争力。当然可能要看一下他们中后段的发挥。1/4的航程已经结束，中国队现在排在了第一位。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这个中前段应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有了优于其他竞争者超过10米的优势，现在中国队领先克罗地亚队是达到了5米左右。但是克罗地亚的辛科维奇兄弟实力是极强的，他们可以说是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强的组合之一啊。之前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这对兄弟来创造。我们知道像是在这样的公开水域当中呢，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文条件，所以世界纪录的参考性不算特别大，所以呢有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说法。而之前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辛科维奇创造的。从预赛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组合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但是也没有能够去战胜中国队。而且在之前第一站比赛当中，这对兄弟其实状态显得很一般。看来经过了这个大半个月的调整啊，辛科维奇兄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状态上的回暖。
1: Final, China 1, Lane 2.
0: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还是咬得非常紧，美国和新西兰队是毫厘之间，一个第三，一个第四。辛科维奇兄弟应该还是留有余力的，他们现在的奖品并没有提高的很快，39左右的奖品，中国队现在是41左右的奖品，我们还是想要去建立这个优势。但是克罗地亚队虽然说奖品不算特别的快，但是滑进的效果非常的好。克罗地亚队现在实时的速度是比中国队要更快的，而且在刚才这大概100米之内啊，已经是反超了中国队。
1: 李
0: 旭帝和邓志伟，刚才这边也是观察了一下对手的节奏。克罗地亚队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领先中国队接近半秒。 新西兰和美国刚才还是很接近，但这段时间

0: 因为美国队掉速比较明显，中国队现在领先着第三名新西兰队啊，大概是3秒多。
1: Austria lane three。
0: 但是刚才呢，这个第三个500米，中国队在和克罗地亚队抢节奏的时候，应该说消耗也是不小。中国队现在掉速非常明显，克罗地亚队还是能维持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国队这边的话已经是掉到了刚才你看18点几啊，19左右。新西兰和中国队之间的距离也只剩下10米了。说起来啊，新西兰组合其实上一站比赛比的也比较一般，本杰明梅森和芬利哈米尔。之前他们在塞维利亚，也就是第一站比赛里面，只是拿到了第16名。新西兰这边在最后的后程又开始发力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新西兰队的一个特点，爆发力特别强。它的起航阶段，包括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能够释放出来非常夸张的这种爆发力的。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克罗地亚队率先通过终点线了。新西兰队，看起来在最后的50米也是比较明显的反超了中国。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双人双桨项目和女子一样啊，男子和女子的双人双桨都是拿到了铜牌。而且辛科维奇兄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6分0秒出头，这个成绩几乎是平了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马丁·辛科维奇，瓦伦特·辛科维奇，已经并不是年轻的小将了，但是能看到这种老将的调整能力，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也包括在这一个赛季里面啊，如何能够从比较相对沉闷的状态当中，半个月的时间快速的调整回这种世界顶级的表现。最后再来看一下成绩，6分0秒97，克罗地亚队拿到了第一名，银牌由新西兰获得，中国队拿到铜牌。下一个项目是女子组的四人项目，女子四人单桨，一号航道将会是中国队。

国队的四名选手是李亚慧、李冰洁、冯世月、吴怡慧。这项比赛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拼啊，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确实还是比较出众。比赛开始，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是这一场比赛竞争力比较出众的几条队。除此之外，参与到角逐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从之前给大家转播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决赛的队伍都是这些。一方面呢，是在于世界杯的比赛并不是每一个队伍啊都会全部的比赛全部站都来参加。另外其实也确实说明啊，现在呢这个竞争格局上强者恒强，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训练体系包括参赛经验会使得这些国家队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无论是几人次的赛艇比赛都具备不错的竞争力。这场比赛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应该说还是美国队，目前也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新西兰队是5-6米左右。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这条艇呢也只剩下查伊科夫斯基一个人啊参与了之前夺冠的那一次的征程，其他的三个队友都换了。

新来的几名队友，包括瓦兰西马丁森、米亚莱维，还有埃塔卡彭德。26年啊，这个到28年奥运会中间还有2年的时间，其实往往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居中的这2年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说新周期第一年大家都要去练一练新人，然后呢等到这个新周期最后一年马上要奥运会的时候，要去调试队伍的状态，冲击最后的奥运会。往往在这个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啊，有的队伍还在进行这个新老交接，有的队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老将来到场上去来找一找感觉了。这一场比赛美国队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从一开始起航阶段到现在几乎行进一半啊，始终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现在呢已经领先着第二条艇新西兰的这条艇，优势达到了超过10米啊。现在来看呢第三名到第五名比较接近，特别是第四和第五，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从之前的几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中国队的中前段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阶段，到了后面的话就一定要咬牙坚持了。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今年这个赛艇的赛历，3站世界杯分站赛，我们其实呢也是只参加其中的2站，再然后需要聚焦的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以及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亚运会，这是中国队比较重要的几场比赛。好，赛程过半，竞争的格局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美国队还是领先，并且领先着一条艇的优势。可以再期待一下，一会儿冲刺阶段新西兰队能不能再制造一些波澜啊！之前也看到了新西兰队的这个后程发力，这个、爆发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美国队啊，每一桨支撑的都是非常的扎实，桨幅非常大，这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太消耗的方式啊维持现在的航速。美国和新西兰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一条艇多的优势，第二条艇呢领先第三名，优势也达到了差不多1.5艇身的长度。4、5、6名相对接近啊，3、4、5、6还是存在着变数。美国队今天看起来整体的节奏非常不错啊，虽然说这4名选手参加大赛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组队，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平常的训练上应该是没少演练这一套阵容，4个人的节奏非常的合。而且由于建立了这么大的优势呢，就是对手你看现在新西兰还在努力的发力啊，也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做自己的节奏。最后500米了，镜头绝大多数时候对准的都是美国。说起来啊，从第一个500米开始到现在通过第三个500米，每一次啊前3名都是美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滑进，没问题，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来积累经验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在这个赛艇的多个项目里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也是女子的4人艇，无论是有舵手的还是无舵手的，美国队都是有领奖台乃至于有夺冠的实力的。新西兰队啊想要去往前赶，也使得美国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一种刺激。美国队最终撞线成绩，哦，这成绩相当漂亮啊，6分15秒左右，这个成绩。

0: 应该又是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佳纪录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中国队第五位通过终点线，6分15秒75，那这个成绩比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要快出来将近1秒4，快出了1秒39。新西兰队第二，还是新西兰队的这种风格，只不过啊，最后的500米没能够改变最终的这个金牌的归属。意大利队第三，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滑得比较稳的，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来，虽然说领先4、5、6名不算多，但是呢也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应该说是第三个通过计时点。美国队女子4人次的项目竞争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其实他们8人次水平也是很高很高的。说到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可能会觉得新西兰会比较突出，这是女子4人单桨无舵手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位列第5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继续看4人艇的角逐，男子4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航道。相对来说，中国队的这条艇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我们的这4条艇啊，平均年龄仅有21岁，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中国队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金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航道位置，期待一下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
6: New Zealand, Ukraine, China 1, Italy 1, Romania, Uzbekistan.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中国队依然发挥我们起航阶段的优势，保持住。